想亲眼路况就在警察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4.9 AM1512，或者是你也可以在线上收听哦，不管是在我们警广的网站或是用 APP 来收听。那我们新竹分台桃园新竹的路况呢，都可以及时在这里掌握。在这个中山高哦，现在呢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哦，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呢从这个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哦，大概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到了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一段呢就更塞了哦。南下的中山高呢，过了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因为有从五羊高架汇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同样的呢，这一段在五羊高架的尾端哦，也就是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呢，也是塞车的。那继续往南走，走到了中山高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也是走走停停。掉过头来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车多。再来就是走到了这个北上桃园，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段呢，速度呢又放缓到了20-30左右。另外呢，在这个机场支线的部分稍早有跟大家提醒说有一起事故这个是在这个机场系统往西的方向5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是机场系统又有另外一起事故刚刚那个是往西的5公里的地方，一样是往西的方向在18.5的地方也有一起事故，所以现在机场系统往西的方向有两起事故，一个是在往西的5公里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在往西的18.5公里的地方各有一起事故，那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了。在国道3号北二高的部分现在呢往南的话，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现在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还有呢，在这个国三往南，从宝山休息站一直到宝山这一段，也是大概60-70左右的时速。国三北上的部分呢，行车的瓶颈点一直要到过了三鹰路段了所以已经其实到真的是北部地区了哈。三鹰路段一直到树林土城这边呢才比较塞，尤其是树林到土城这一段时速大概只有40-50左右那其他呢国三看起来在桃竹路段都还蛮顺畅的，在北上的部分只有在北上的58.9公里这边有一部故障车，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不过看起来这部故障车可能是在路肩所以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

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今天的交通快报哦，我们要来连线是我们的这个新竹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分队长涂俊奇涂分队长。队长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那是不是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新竹县的一些交通状况？
2: 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因为上班时间车流比较多一点，目前车速大约为50到60公里左右，是比较车多拥塞的状况。那提醒各位用路人，在车阵中务必要提高警觉，并保持耐心。另外也提醒各位驾驶人，要如果要切入或是要变换车道，务必先提前打方向灯来提醒后方的车辆驾驶人，避免发生事故。
1: 嗯，
2: 那另外是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的方向，目前车速大约为90公里左右，是比较顺畅一点。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宝山竹林及关西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也建议有长途需求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但是要提醒，在宝山交流道那边，因为目前上班时间往园区方向的车流比较多，也提醒驾驶人来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竹北市的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以及光明六路与庄敬南北路口，因为临近国道一号的竹北交流道，那目前上班时间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提醒各位驾驶人来多加留意。那另外是在竹北市的自强南路往金国桥方向，那目前上班时间要往科学园区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各位驾驶人来多加留意。那再来是在湖口乡的中湖路，因为临近国道一号湖口交流道，那边上班时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那请驾驶人来多

0: 比较留意。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到路口行进路口遇到号志或是移交警察同仁的指挥，务必按照指挥来行驶，那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分队长，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这个路况非常的详尽哦，包含很多这个要进园区的地方啊，或者是一些交流道的这个上下的地方啊，这分队长都有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那刚才分队长也特别提到咯，大家如果在汇入车道的从这个旁边的支线要汇入主干道的时候哦，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时候不要急，要不然就很容易发生擦撞哈，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了。好，如果有我们没有发现的路况哦，那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2: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我的心肝宝贝。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这是许富海的歌曲《我的心肝宝贝》。好，再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往南哦，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现在走走停停，时速大概四五十。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有稍微提升一点点哦，大概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内坜路段哦，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左右。但过了这个从内坜之后哈，又稍微放缓了。从内坜呢，一直到这个平镇这一段哦，大概也是四五十。然后呢，一直到了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一段呢，因为就是从这个五羊高架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整个汇在一起。这边呢，不管是五羊高架的尾端，又或者接回中山高这一端哦，时速大概都只有二十到四十。然后呢，中山高往南呢、哦，一直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到竹北竹科系统这一段呢，也都是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左右。而在中山高往北的方向呢，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段也是车多。还有往北在桃园，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段就真的是非常的慢了哦，这段大概只有二三十左右的一个时速。另外呢，在国道

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稍早说有这个事故发生，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哦，这个是在，好，现在系统有点跑不出来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这个解除的消息好了。

好，这个国道二号稍早跟大家提醒说，在这个往西的方向，在这个大南入口左右的地方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那这个事故稍早其实是占用到匝道这个地方，那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了。

为呢，国道三号北儿高的部分呢、哦，现在说这个北上的部分呢、哦，从宝山一直到宝山休息站这里、哦、时速大概是六七十。那其他呢，桃竹段的这个国三来讲，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还算是顺畅，一直要到过了三鹰系统，甚至到了树林往北哦，才会车子比较多，时速放慢。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补充一下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哦。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往南哦，就4.5公里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行车的瓶颈点哦，因为大概就是在竹科竹北这一段哦。现在呢，往南就4.5的地方有事故，请大家小心闪避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他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新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他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警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其他报名。”

0: 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0000余元。
1: 新竹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项物品和检阅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带报道。
2: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3: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4: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3: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苦。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刚刚在新闻之前哦，我们也跟大家讲说，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新竹路段哦，在指标 94.5 的地方，本来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哦，已经迅速排除了哦，真的是非常的快速，非常感谢。那不过呢，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车流回堵了有3公里这么长，那这3公里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现在中山高南下从竹北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主要就是受到先前的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啊。现在事故虽然排除，后方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山高整个现在桃竹地区的这个交通状况哦。现在呢，在南下哦，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以及从内坜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里哦，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呢，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呢，时速更是只有二三十而已。还有呢，在湖口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现在时速是四五十。然后呢，竹北一直到竹科系统，就刚刚说的哦，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了，但现在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这一段呢，从竹北一直到新竹系统，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从头份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的瓶颈点。还有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呢现在过了这个中立一直到杨梅端哦，现在呢时速从六七十一直到杨梅端这一段呢放缓到了二三十左右，主要就是因为呢五羊高架要接回来中山高平面，有这个汇流的车潮。还有在机场系统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这一端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园这一段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还有机场端呢是大概六七十的左右的一个车速。国二稍早呢也有报两起这个事故给大家知道哦，都是往西的方向，现在都到接到了这个排除的好消息咯。所以现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只有大竹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稍微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其他呢往西的方向事故排除了，全线顺畅。另外是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呢、现在呢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左右，比稍早又慢了一点，稍早还有大概六七十嘛，现在大概放缓到了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国三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宝山休息站一直到宝山这一段哦，大概也是时速四五十左右。不过呢，国三如果是北上来讲的话都还蛮顺畅的、在桃竹这些路段，国三一直要到了北部路段的过了树林土城之后才会车多，才会时速渐渐放慢到二三十。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恩兰哦，因为这个新节目开播的关系，多少有一点点压力，有一点点小失眠哈。我们来听黄飞的这首《Bomi》。

好，现在在中山高我新进来的一个交通状况哦，是在南下的 61.7 公里，这是在中立前面哦，在外线两车道哦，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61.7 中立前面哦，占用了外线两线的车道，是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哦，北上130公里，这是后龙交流道这一段哈、哦，路肩呢有这个休旅车爆胎了，它停放在路肩，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哈、哦。如果你这个车子故障呢，不管是停在路肩呢、啊、还是哪边的话哈、哦，最好都把这个警告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个，把它拿出来放在你车子后面。那在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哈、哦，要注意后方的来车。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91.6 公里哦，这个地方稍早的事故虽然排除了，但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这个地方现在是有散落物哦，在国一南下的 91.6 公里这个地方，那想当然而这个地方现在就塞住了，对不对？稍早又有事故，车流都还来不及消化，结果现在又有散落物哦，所以国一南下的部分哦，现在从这个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边，尤其是竹北竹科这一段哦，整个现在红通通，时速大概只有20到30左右。那同一个路

段呢，虽然是事故还有散落物都在南下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山高北上哦，一样是竹科竹北这一段，现在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我知道有些驾驶朋友哈会蛮关心的，就看到那个对向车道，你明明开在北上有没有？然后你看到对向车道有事故哦，都会放慢下来看哦，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们就专心开车，看前方的你这一项的这个，你如果是南下就看南下，你北上就看北上，看你正前方的这个路况哦。有时候因为分心去看对向的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散落物的话，其实真的蛮危险的。

歌曲完再回到路况哦，我们再帮大家汇整一下，现在整个国道一号上面呢，在桃竹路段的有一些事故哦，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61.7 公里这边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两个车道，那所以呢，在中山高 61.7 这个大概就

是在这个中立这附近啊，所以呢，往后呢，这个应该说往前了哈，它的车流就回堵了，所以呢，中山高南下哦，现在从内坜一直到中立路段哦，现在都是时速很慢，大概就20-30。那另外呢，中山高在南下的91.6公里这个地方哦，有散落物，还有呢，新进来的哦，在这个中山高北上93.6公里，这是则是有一个故障车哦，这边有不故障车。那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中山高呢，现在呢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都是蛮不好走的，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还有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南下哦，这个杨梅端要汇过来中山高的部分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也只有20-30。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现在在南下的86.5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以及在国三北上的90.3公里，现在有这个施工维护的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顺顺的经过就好哦，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0800-000-123。

最近呢，大家蛮关心这个有关老鼠的新闻哈。那可能有些人会有些疑惑，觉得说，哎，有些家里养的猫哦，这个家猫它会去抓老鼠，但是呢，它抓了之后又不吃哎，好，或者你有时候在路边看到那个流浪猫，它也是会去抓老鼠，但是它抓了以后又不吃哈，放在一边放那个老鼠。那你以为那个老鼠放在那边，它就会赶快逃走吗？哎，也没有哦，很神奇哈，那个老鼠可能就躺在那边呢，他是在装死吗？为什么不赶快跑掉呢？对不对？好，这个动物专家有这个解答。他说呢，其实哦，为什么现在的猫呢常常喜欢抓老鼠，却不把它真的抓起来吃掉哦？其实呢，现在的猫哦，因为都吃的蛮好的，尤其在城市当中的老鼠猫哦，这个不管是家猫，当然被养得更好了。那就算是流浪猫哦，也有很多食物的来源。所以呢，这些猫哦，他们抓老鼠只是为了享受这个狩猎的乐趣。因为猫的本能它还是要狩猎的哦，所以呢它在这样子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其实呢可以有很充足的食物来源，但它还是要满足它的那个狩猎的欲望，所以呢它就会去抓老鼠。所以呢它只是在刺激它自己的原始本能，让它自己不要忘记这个老本行哦，所以呢它还是会去抓老鼠，但它抓到了以后呢，它常常都不会吃。而且呢动物学家还发现说，这些猫呢，他们为了要激发他自己的这个狩猎的乐趣哦，他可能呢明明可能直线走过去就可以抓到这只老鼠，他可能还要飞檐走壁一下哦，他可能还会特别的走那个比较困难的路啊，爬到旁边的墙上一下，明明那只老鼠可能在前面的地上，他要爬到旁边墙壁上啊，或者走一些比较困难的路哦去抓那只老鼠，就是因为呢他在享受那个狩猎的乐趣。更令人不解的是呢，那个老鼠哦，猫抓到它之后呢，因为没有真的要吃它嘛，所以猫可能没有把它弄死，然后呢就它就松开了，放开了那个猫爪那老鼠呢也停在原地耶，它也不跑耶哈，那想说哎，它是不是吓傻了，吓坏了哈？好，那研究指出呢，其实呢老鼠一旦被猫按住之后呢哈，它就算没有受伤，它的心跳已经每分钟破600下了，肾上腺素爆发，结果就反而导致他全身僵直。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老鼠哦，他并不是不想走不想跑哦，是因为他整个太紧张了，被猫按住之后心跳破600，然后肾上腺素爆冲，整个身体僵直，就完全无法走了。猫真的是天生是这个老鼠的克

心哦，猫的反应呢其实是老鼠的五倍快哦，所以呢这个老鼠要逃出猫的这个魔爪哦还蛮困难的哦，原来猫的反应比老鼠快了五倍。所以呢也有老鼠就可能就觉得说，哎，我都已经被抓住了哈，虽然呢他现在猫爪暂时放开了我，但是呢他的速度是我的五倍，我现在就算跑也来不及了，就原地躺平了，是不是？哦，好的，好，这个是有关猫抓老鼠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动物学家的他对他们的行为研究。等一下整点呢来听全国的最新路况，那我们警广早班机也即将进入第三个小时咯，我是恩兰。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9.6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 9.5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 5.5 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

0: 要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交通快报，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哇，赶快来关心国道的状况哦！现在有一段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塞哦，时速已经掉到20以下了，要变停车场了。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哦，从中立服务区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里哦，因为呢就受到这个南下61.5左右的这个事故影响，主要是呢外线两线道呢都受到了影响，有这个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占用了外线两车道，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整个呢在中立之前呢，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交流道，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里时速都非常非常的慢，已经快要定点了，主要是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另外呢，中山高呢，在这个南下的91.6这里呢，则是有散落物，有散落物哦，这是在竹科系统这里。那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往南呢，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竹科系统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时速是40-50。那经过这个散落物的地方哦，要小心闪避了。掉过头来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哦，也是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段哦，时速更慢了哦，大概只有20-30左右。还有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往南哦，105.6公里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在这个茄东这里，这个地方也是有散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一个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6公里的地方，稍早是往西的方向5公里的地方，那个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但现在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6公里的地方也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闪避。还有几个施工讯息提醒一下哦，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90.3公里，还有72到57公里之间呢，都有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要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好，如果有我们没有报道的路况哦，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1: 金光早班机生活知识家的单元，每个礼拜二呢，我们会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民

生啊、消费，或者是这个财经的讯息哦。最近呢，真的是不管是国内外的股市都一直在创新高，对不对？很多人都有点扼腕哦，觉得说，哎呀，我还没来得及上车啊，是不是？恩兰也是哦，只能在那边外

伯格呢，他认为说最近哦，真的全球的股市，尤其是美股或者是亚洲股市哦，算是疯狂的涨哦。那不管是这个标普500指数啦，或是纳斯达克指数啊，还是这个道琼指数哦，现在都来到了历史的新高哦。但他认为哦，这个美股呢，其实正在接近所谓的这个泡沫化。有可能会一系反转，甚至呢可能会直接呢就这个雪崩式的下跌。

位经济学家呢会发出这样的警告呢，其实他是根据了这个巴菲特指标。那巴菲特是这个投资人嘛，哈，那个人家号称股神，对不对？哈，巴菲特好，那他根据这个巴菲特指标呢，他认为说现在美国的这个股市哦，总市值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额 GDP 哦，他把它做了一个比较哦，发现说呢，已经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哦，已经紧绷到了极点哦。那他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哦，显示说，在去年底的时候呢，这两个之间的指标呢就已经接近了230%了、哦、那如果长期来看呢更是高出了75%。那这样的意思是说呢、哦、就是股市的市值呢其实好像是远超过、这个真正应该有的一个水准、哦、就是整个市场可能过于投机了，都在炒股、哦、这样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呢，他觉得说这样子的股市发展呢不是很健全，不是很健康，是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泽伯格他的想法。所以呢他就发出了警告，他觉得说呢现在呢有可能哦，这个股市泡沫呢会超过以前那个时候90年代那个网络泡沫时期，或者是疫情后这样子的一个股市衰退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他就发出了警示。

泽伯格这位经济学家呢，主要是认为说，因为他觉得其实现在的经济基本面其实是在走弱的，就走下坡的哦。所以呢，他认为说，哎，可是股市反而是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哈、哦，像是这个标普五百指数啊，都还可能上冲到8000点这样子哦。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好像跟这个大家民生消费上哦，大家整个普遍觉得说，哎，物价上涨啊，通货膨胀啊，哦，整个其实呢，消费的这个指数是在下降的，那这个迟早是会反映在股市上面，所以呢，他就请大家稍微小心了哈、哦。如果你最近还有要再进出股市的话哦，要留意泡沫的可能性。

好，我们真的是往往不要跟别人比哦，我们跟自己比。来听这首是这个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虽然在中山高哦，虽然稍早呢，我们说在南下的 61.7 公里哦，就是在中壢之前呢，有两部小一个小客车一个小货车的这个事故哦，占用外线两个车道的这起事故是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了有7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车流需要时间消化。但是呢，现在最新进来的呢，在这个内壢路段哦，内壢之前呢 56.3 公里的地方，则是在内线车道设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那这两部大货车追撞在内壢这里，占用了内线跟中线车道，所以呢，中山高现在南下哈，其实从这个内壢啊到中壢这一段都非常的不好走哦。虽然说稍早呢中壢的事故排除，但现在又有内壢的事故，而且稍早内壢的中壢的事故排除了之后呢，车流也都还来不及消化哈，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本来要利用中山高南下的话，还没有上中山高的话，要经过内壢啊中壢这一段的话，那看是不是提前改道行驶。

为呢，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68到40.8公里，这是从右师到林口这一段哦，内线都有进行移动式的这个施工工程。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高原到土城，也是在内线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

财经的讯息呢，继续看到今天呢，台股呢开盘的时候是上涨了306点哦。上涨了90点，不好意思，是台指期上涨了306点，台股开盘呢上涨了90.8点，来到了41888.66点。那大盘开高之际呢，其实呢许多的中小型股呢也同步走高哦，包含了贵码指数呢今天开盘也是上涨的，来到了423.72点。几个个股方面呢，表现上呢，像是群创啊、友达啊、哦，还有这个华邦电、南亚科、维新等等哦，今天呢在开盘的时候也都是比较强势的。那在开盘的时候呢，台积电是平盘开出哦，然后走高，不过随后又下跌哦，所以呢，今天台积电目前是在平盘上面震荡的一个格局。因为呢这个美伊战争哦，现在好像说诶也许呢可以达成一些协议哦，所以呢这个台股呢还有美股方面呢就受到了激励啊，就开盘就上涨了。还有呢就是在川习会哦，现在时间已经敲定了嘛，是在5月13号到15号哦，这个川普会前往中国进行访问，那这是他自2017年以来呢再次到中国去访问。川普已经透露了，他将会和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针对台湾的议题哦有一些交换意见。

回到路况的部分，刚刚因为跟大家讲说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内坜现在有一起新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所以呢整个中山高现在从桃园一直到中坜转接二都非常的不好走。桃园到这个中坜服务区呢，先是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过了中坜服务区之后，一直到中坜转接二时速更是掉到20以下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好走。那主要就是受到这一起内坜的事故，还有稍早在中坜的事故，虽然接获排除，但是那个时候就后方留下了7公里的车阵哈，所以大家要发挥耐心，不然的话，如果还没有上中山高，要利用这一段的，看是不是走这个五羊高架是相对顺畅的，或者是可以改走这个国三啊，或者是台61线哈。不然中山高现在呢，从桃园端一直到这个中坜转接二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不好走。好，那中山高继续往南的部分呢，到了湖口服务区啊，一直到竹科系统，现在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40-50。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也是20-30的时速。还有呢，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从国一接国二这个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一直到大园这一段大概是时速大概是60左右。还有就是国三现在车多的瓶颈点落在了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时速也大概只有40-50，请大家都要来发挥耐心。

这是梁静茹的 Fly Away， 有时候真的很想从车震中逃走。如果你真的现在开在中山高上面南下，经过桃园一直到中坜这一段，那你真的是会觉得哇天哪，要塞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因为呢在这个南下的这个部分，在中山高南下 56.3 公里，这里的内

线跟中间车道上呢，有两部货车追撞的事故，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现在整个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都非常的不好走，时速只有10到30左右，几乎快要定点了。那真的是希望可以赶快接货排除的好消息，有接货排除我们再赶快告诉大家。另外呢，就是中山高哦，这个湖口一直到竹科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我们来听半点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政企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7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10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6: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5: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7: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

0: 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1: 今年加入初体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业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0: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亮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新闻过后，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刚有跟大家提到这个中山高南下哦，在内坜路段的那一起事故，也就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内坜过了中坜服务区，一直到内坜之间哈、哦，稍早呢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那刚刚呢在新闻期间呢，这起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因为后方车流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哦，还需要时间消化，所以呢现在这一段的时速大概就是从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了中坜转接二这一整段哦，时速都不快，大概只有20-30左右。好，那稍早有跟大家说可以利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哦、那五羊高架在这一段呢，也就是说大概这个中坜这一段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哈，时速大概可以到60-80左右哈，大概是有些车也转走了这个高架段，所以呢稍微高架段也有放缓一点点，不过好像比这个中山高本身哈好一些，因为中山高现在还在这个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哈，所以呢高架段呢时速虽然稍微有放慢一点点，但是还是比中山高顺畅一点。然后呢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哦，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端呢，时速大概还是40-50左右。中山高南下哦，刚刚讲到说竹北系统这个地方哦，主要车速比较慢，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南下91.6公里这里有散落物的影响哦，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可能会变换车道啊，会闪避哈、哦，所以呢，请稍微留意一下了。再来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哦，从新竹一直到竹北。

这一段呢也是车速大概只有六七十左右。还有呢，另外一个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六公里的地方也是有散落物，那这边呢时速大概也是六七十。以及呢在国三的部分呢是有一些施工讯息的来提醒大家一下，像是在国三的北上呢 90.3 公里这个地方，还有北上的67到61公里哦，也都是有施工的讯息。另外呢国三哦，现在车多的瓶颈点是在南下的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到5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是王乔伊的《给淑芬》啊，淑芬，好，我身边有朋友的名字就叫淑芬呢，你身边有朋友有叫这个名字的吗？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东的方向，说在 16.6 公里啊，这是平镇系统之前有一起事故哈，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目前就只有这样的资讯哈，所以如果你刚好有经过台66线往东的方向，在平镇系统前呢，除了要小心之外，那如果可以的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则路况的后续哈，就是在这个台66线往东哦，平镇系统前的这起事故，它是在占用哪些车道呢？然后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那拨打0800-000-123，空吧。0800-000-123。再来呢，就还是回到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哦，因为今天呢、哦，这过了九点之后哦，这个从桃园一直到中坜这一段都不太好走，主要就是受到稍早的两起事故的影响哈、哦。那最先是在中坜路段有事故，后来呢是在那个内坜路段有事故，现在两起事故都双双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现在国一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坜转。接一哦，这段的时速大概是20到40，有比稍早快一点点了，对不对？稍早我们报的时候是几乎要定点了，现在呢车流就正在消化当中。那过了中坜转接一到中坜转接二呢，就从40的车速大概提升到了50-60，然后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就可以回升到60-70，一直到右施过后，车速就正常了哈。中山高南下。那一直要到了湖口，一直到湖口，过了湖口到竹北这一段呢，时速才稍微又放慢了下来，大概呢是60-70左右。那竹北这边呢，主要往南的方向哈，91.6这里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再来中山高往北的方向啊，往北呢稍早呢中坜路段内坜路段那边也稍微有点塞，现在已经完全的恢复正常的速度了。那一直要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往北从桃园到林口呢时速大概是20到40。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从中山高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哈、哦，这个往东的方向在6公里的地方是有散落物，那这边呢大概车速是60-70左右。而往东的方向呢，一直到机场端的这里哦，现在机场端要下去平面要接这个平面的地方呢，现在比较塞哦。国二机场支线呢，机场端的部分往东的方向，现在时速掉到了40以下。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哦，北二高往南的部分，从莺歌开始一直到大溪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40-50，也是走走停停。那国三呢，有些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大家一下了哦，在国三呢北上的部分，从大概竹林这个路段90.3公里，这里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67到61这一段，则是有移动性的这个清扫工程，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清洁人员的安全，那自己就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800-000-123。

就跟这首歌一样哦， I'll be there， 尽管会一直在这里陪伴大家。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新竹桃园分台 FM94.9 AM1512，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线上收听哦，在警广的网站或者是用 APP 也都可以听得到。现在进行的呢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再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稍早呢在南下的部分内坜路段呢有一起事故哦，是两部大货车的追撞，在这个内线和中间车道上哦，在内坜路段，那现在呢虽然接获了排除，但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速度其实是有提升一些了啦哈，稍早那个速度真的很可怕，大概降到20以下，快要变成露天停车场了，对不对哈？好，现在时速呢已经提升到了20到40了，就是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坜路段，那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速度又会再提升一些，大概可以提升到40以上，然后整个呢要疏解开来的话，大概要过了这个平镇系统了，中山高才会恢复顺畅南下的部分。不过呢一直往南走，走到了湖口这里哦，大家也知道这个竹科的上班车潮也是很可观的，或者是呢现在9点多了，可能不是上班的车潮，但会有很多人要来这个很洽谈生意啊，谈事情，所以呢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这个竹科系统

这一段哦，中山高南下的部分，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那主要也是因为呢，这里有一个散落物哦，在南下的91.6公里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好，那中山高呢，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现在在63到58之间呢，也是有移动性的一个施工，请大家小心。还有呢，北上的部分哦，现在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呢，也是车多的一个瓶颈点，时速大概是20到40之间。另外，在国道3号哦，现在往南的部分哦，现在在三鹰过后，三鹰路段过后，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时速大概也只有40-50。其他呢，国三的部分呢，在这个北二高桃竹路段呢都还算顺畅，但有几个施工的部分要来提醒一下大家了。像是在国三的北上啊，90.3公里这里，还有国三北上的67到61之间呢，也都是有施工工程啊，有的是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工程，都请大家小心闪避。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早班机呢，准备要平安的抵达降落了。稍后10点呢，可以听这个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景广也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明天线上再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 6.7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 16.6 公里，平镇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242.4 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06。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二。好，今年的首波风滞留封面呢即将报到齁。好，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随着中国华南一带的封面呢逐渐建立，而且南下靠近台湾附近，云量有逐渐增多的齁，增加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会有降雨的机会。好，礼拜三到礼拜五哦，封面南下通过齁，西半部地区呢就要留意哦，这个局部的雷雨发展时所带来比较短时而且较大的雨势，或者是瞬间的强阵风。好，那今天的天气部分呢，预测北部到东部呢都是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好，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哦，低温是22到24度。那中南部是多云到晴，但仍然有这个阳光露脸的机会哦。那山区呢也是一样有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高温29到34度哦。好，那南部哦，在这个内陆地区哦，可能还有35到36度高温的一个机会哦。户外活动呢一定要留意高温的变化，做好防晒，而且呢要适时的一个补充水分。好，那明天礼拜三到礼拜五哦，随着滞留封面南下通过，各地台湾各地就转为阴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形态哦。好，尤其是我们西部地区呢更要留意局部的雷雨发展带来短时较大雨势或者是瞬间强风，外出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一个变化了。好，我们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哦，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桃园到内坜，好，这边是车多。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修旅车抛锚，但是呢它并没有摆放这个警告标志哦，那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是在西行6.7公里过的机场系统中间车道，这边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 OK 后，来看一下呢在省道的部分。好，省道台66线观音大溪东向在16.6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两部车子的一个事故，占用了部分的一个车道哦，那也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交通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我们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哦。好，那接着来到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好，国道一号南下的91.6公里哦。好，过了这个竹北之后呢，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

心一下哈，还有这个其他的状况。好，在国一的南下117、119公里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好，南下137.2公里也在进行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一南下的159到162哦。

也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好，那另外呢，我们再从这个中立到平镇系统，这边应该是我看一下，是北上的路段。好，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路段时速是50，好，那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是40。好，桃园到林口这里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3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目前是在西向的部分。好，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50。国三的部分呢，车多地点哦，是在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再到大溪这里的时速呢，40-50。好，那接着还有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部分哦，也一并来会诊一下哈。好，那道路施工的部分呢，目前呢就是在南下，好，已经要来到了后龙哈，苗栗的后龙127.5公里。好，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南下133到134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接着呢过了通宵，南下144、145公里。好，这里呢也是一样工程在进行。好，那接着呢是苑里的部分，来到了这个快到苑里哈。好，国三南下的156、158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工程。接着是北上158、156，这里呢也是一样哦，施工维护当中。北上156.6公里、156.8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那接着呢是在北上国三的北上134，这边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哦，那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散落的物品。好，接着呢国三北上的90.3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北上77.3公里哦，这里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还有北上62到56公里移动式的施工也是持续的在进行。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幸福的歌，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幸福路上。好，希望呢大家呢这个开车吼，在路上听警广吼，一路都幸福。好，我们来欣赏蔡依林的幸福路上。

这是来自于呢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幸福路上》。好，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依旧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好，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在国一目前在北上149公里国的三义交流道路间有小雨车抛锚，但是呢，它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那也请大家哈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好，那接着国一北上的98.6公里，原本呢，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路间后，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在7公里处哦。好，原本呢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消息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还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一下车流量。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三的北上77.3公里哦，关西服务区外侧车道原本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这个施工呢是已经结束了。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的放心。台66线观音大溪东向呢16.6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车的一个事故哈，那也请大家留意哈，因为有占用部分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03，0800000123，谢谢您。接下来是田馥甄 Hebe 的歌曲或是一首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时间呢是10:2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6.3 公里，在丰原那一次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边车多回堵齁，将近是有2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8到40.8公里，又事故了林口 A 那一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那一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在神道台66线的观音大溪东向在16.6公里后，平镇系统前原本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都已经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2: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1: 好，今天热门话题来关心大家的一个薪水问题哦。好，主计总处呢昨天有公布最新的薪资的统计，就说三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资平均齁，这个平均数是持续成长齁，如果有加这个加班费啦、奖金这些非经常性收入之后呢，总薪资每年增加齁，增加率达 4.4% 齁，创下这16年来同一个月份最大的增幅。好，不过呢统计也显示齁，我们还有70%的这个受雇者的薪资好是低于平均值哦，反映呢薪资的差距还是持续的扩大哈。好，那我们这个三月份受雇员工的平均的薪资大概是多少钱呢？48768元。

元哦，好，这个年增2.6%，如果再加上这个加上哈、哦，就非经常性的薪资呢，就是有8741元。好，那这个总薪资的平均呢，可以来到了57509元哦。好，有没有你的薪水有这么多吗？好，另外一方面呢，三月经常性的这个薪资的中位数呢是39220元哦，年增率2.9%。好，那统计呢也显示。指出哈，这个有关于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持续带动相关产业的成长哈，企业发放的这个加班费，还有呢这个奖金以及年终奖金都是还蛮增加的哈，就增加蛮多的。那整体的薪资表现有提升。好，那由于部分哈，因为它这个高薪嘛哈，高薪的产业拉高了整体的一个平均值哦，也导致呢很多的一个受雇的薪资哦，它是低于平均的一个水准哦。好，那目前呢大概是有70%的受雇员工的薪资是低于平均的一个薪资，其中呢他们这个有关于住宿还有餐饮业的平均薪资相对是偏低的哦，经常性的薪资平均呢只有34524元哦。好，那另外呢很多人都一定很想要关心一下哈，就是说到底全台湾薪资到底是谁最厉害哈，谁最会赚钱这样子了哈。那刚提到哈，今年的第一季的受雇员工经常性的平均薪资是48706元哦。好，那很多高薪的行业冠军到底是谁？大家想说是工程师吗？还是医生？好，那其实不是哦，是金融跟保险业夺下第一哦。好，他们经常性的这个平均的薪资是有冲上七字头哦，就是月薪可能是有7万多这样子哦，就是跟大家想象的就是不一样哦。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好像是这个工程师啊，对不对哦？要不然就是医生。好，其实呢是金融保险业，好，他们的薪资呢是冠军哦，就是平均性的薪资是可以冲上七字头的。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2: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点45分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3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5: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黄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4: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19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7: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6: 实测可以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16%。市长黄伟哲说，
8: 7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16%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6: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哦，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滞留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这样的话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贞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好，这张来自于动力火车的经典好歌《镇守爱情》。时间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在国三的部分，北上144.5公里通宵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好，那我们就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车多的地点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那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接着是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是70、80左右。那接着呢，北上的路段是从中立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好，一路到机场系统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40、50。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那目前我们来关心的是大竹，东向的大竹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60到70。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到60。好，那我们再来关心在国三南下的66公里处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国三北上90.3公里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0: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为了响应5月18号是国际的博物馆日，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呢持续以城市及博物馆为核心的精神，好，有推出呢来去桃三号文化小旅行系列走读活动。今年呢有规划呢这个三条主题路线，共两个场次，的一个各两场次齁的文化走读哦。然后呢它会串联桃园的老城，还有中壢街区、眷村园区以及文化馆舍这些特色的场域哦，邀请民众呢用行走的方式、体验的方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哦，发现呢这个文化的一个多元的一个面貌哦。好，那这次的这个三条的路线哦，带领民众呢从不同的面向来认识桃园哦。好，这个叫做“肩载力漫游找故事”。好，5月17到5月24号登场，他会从中壢的第一公有市场出发，然后呢沿着老街西还有旧城街区后缓步的前进，走访呢这个丽景町，还有丽小故事森林以及中平路故事馆这些场域后，让大家穿梭在日常市场的日常老屋空间，还有呢溪畔景观之间哦，感受呢城市在时间流动当中的转变还有再生。好，这是比较贴近中壢的一个生活样貌。那接着呢还有这个桃园老派爱情故事，5月17号到5月23号来举行哦。它会以民国大概70年代80年代为背景哦，带领民众走访桃园的文学馆、景福宫，还有中山路跟博爱路一段哦。好，就重温呢以前哦在桃园，如果你从谈恋爱啦、约会哦，好到婚嫁的人生的一个轨迹。那活动呢它有结合呢这个月老奇缘，还有呢复印复刻笔友文化，以前呢就是交笔友，大家写信交流，这叫笔友文化。另外还有在地的喜饼跟蜜饯的一个品尝哦。好，让参加的人呢体会哦这个上一代的情感记忆跟生活的情境。好，另外还有这个眷村怀旧的光阴故事，5月30到5月31号办理哦。好，他会规划呢这个一日深度旅程，他串联马祖新村、忠贞新村跟大武新村这些眷村的园区，带领大家呢来认识哦眷村的历史脉络跟多元文化。活动会结合呢滇缅料理的手作体验，还有米干品尝跟民族服饰的一个体验哦。透过饮食跟生活的文化呢，也展现哦就是桃园独具特色的一个眷村还有异域的一个融合的一个风貌哦。那活动呢它还有规划贴纸收集的机制哦，它串联九处的文化馆哦，还有特色的场域，好，包括有这个桃园文学馆啊、大庙口派出所，好，我爱蜜蜂，还有丽小故事森林哦，还有巷仔46文化共享空间，以及呢这个异域的故事馆，还有太武新村的眷村文化园区。好，那参加这个走读的活动的民众哦，就跟着导览老师的脚步走访这些馆舍，然后你可以搜集那个贴纸，完成走读之后就可以获得518独家的小毛巾。好，那一般民众如果说啊，我没有报名到导览怎么办？没关系，你自己去哈。好，到各个馆舍，你去收集这个贴纸，完成指定条件哦，就是说那上传照片，还是一样哈，有机会兑换518独家的扇子还有小毛巾组哦。刚提到这三条路线的文化走读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名额有限哦。好，那欢迎呢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桃园市政府文化局的官网或者是脸书这个艺游桃园来查询。好，另外呢我们来看新竹县的部分齁。好，因为近日国内发生多起连锁医美诊所涉及诊疗空间装设这个针孔摄影设备哦，经检调扩大的这个调查之后呢，好，涉及消费者隐私权还有医疗消费安全这些重大的一个议题哦。好，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已经主动齁启动消费者的保护机制，它会协助民众透过消费申诉来办理这个退费契约的争议，以及后续呢还有法律的一个救济的事项。好，那因为呢这个艾尔利的连锁医美诊所，包括呢在我们新竹县的竹北店也是一样有涉及

这个针孔偷拍的一个事件，好，那引发消费者的恐慌哦。那新竹县政府消费者的服务中心已经接获将近20件的消费的申诉案件哦。消费者对于呢个人的隐私还有医疗安全跟退费的权益表达很担心跟疑虑。好，那这个消保官呢，新竹县的消保官陈雅芳就说呢，好，那对于已经购买课程或者是服务的会员哦，好，企业对消费者如果没有履行的课程疗程或者是服务呢，会应该要依哦契约的内容直接办理退费。那如果说后续有涉及一些损害赔偿还有这个所谓的隐私权肖像权的问题哦，好，也会呢等这个所谓的一个检调哦，调查厘清责任之后呢再进一步的来主张哦。好，那针对呢这个部分的一个消费者反应哦，退费的文件曾出现哦，就是说呢我退钱给你，但是你要放弃民事刑事的一个请求权这些特别约定的条款哦。好，消保官就提醒哦，民众有权哦拒绝签署不合理的条款哦，退费呢并不影响后续依法请求损害赔偿或者是提出刑事告诉的一个权利。好，那目前呢已经联络竹北店，就是这家的艾尔利的竹北店，要求删除不合理的条款。好，那这个该分店的主管表示呢，现在都没有要民众签署放弃诉讼权的一个条款，那民众呢可以要自行删除，业者也愿意来退费。好，那消保官还是提醒消费者，你要保留契约收据、刷卡记录还有 LINE 的对话跟会员资料这些证据，如果跟业者协商退费没有成功，或者是遇到他们还拖延退款拒绝处理，要求呢你签署保密的一些切结书，这些情形可以呢这个透过行政院消费者保护线上申诉系统提出申诉，或者呢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咨询，由县政府的消保官呢协助进行协商跟调节。

好，10:5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国道一号南下呢，内坜的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这边车多，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车多地点是从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也是落在50到60。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车多地点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那国三的部分呢，从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也是70、80，莺歌系统到三莺哦北上的路段这边的时速落在70、80。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是来自于香港的陈小春所带来的独家记忆。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再看到听众朋友通报，我们国道一号的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了竹北，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北上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的匝道，这边也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都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那还有就是在国一的南下后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三部货车追撞，后方也回堵到彰化系统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时间要接近11点了，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竹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2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轻快的歌曲《当你》。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在国道1号呢，目前在北上的68到40.8公里之间呢，又是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90到88公里过了竹北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的北上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国三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在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呢，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好，这个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那另外台66线的双向哈，这个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呢也是封闭施工哈，那也请改道后走这个侧的车道。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0: 打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好，为大家进行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健康情报站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好，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我们外科部的高玉勋医师。高医师您好。
1: 欸，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外科部的高玉勋医师。
0: 是，今天高医师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于乳癌术后重建的一个选择哦。你知道这个乳癌是我们台湾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随着医疗进步，很多患者在接受治疗之后，其实都可以拥有良好的愈后还有生活品质。不过呢，对很多的女性来说哦，这个乳房切除后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改变，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自信啊，跟心理层面。那近年来呢，这个乳房重建哦，那也成为乳房治疗当中哦，乳癌的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所以先来请教一下，说我们这个高医师哦，就是说很多女性在乳房切除之后，最关心的可能还会想说，可不可以重建乳房哦？那目前呢，这个乳癌的手术切除之后，常见的一个乳房重建的方式是有哪一些呢？
1: 应该这么说，就是重建方式主要还是跟就是乳癌切除的范围有关啦。那切除的范围主要是分成两类，一个就是部分乳房切除，就是它切除的范围可能稍微比较小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全部的乳房切除这样。那因为部分的乳房切除范围稍微小一点，所以大概目前如果有考虑重建的话，可能都是选择一些局部的周围的组织，也就是周围的皮瓣去做一个移位填补的一个重建这样子。那不过如果是全乳房切除的话，因为范围相对来说，相对部分乳房切除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大一点，所以目前的全乳房切除的重建方式主要还是以溢乳的方式跟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显微

0: 为自由批判重建，大概是这两种方式为主。
1: 是，好，那有关于这个义乳重建以及刚刚医师提到这个显微自由皮瓣重建，它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然后应该我们要怎么来选择会比较好呢？
0: 嗯，就是优缺点的话，其实可以想象说这个义乳重建啊，它就是买一个现成的东西这样子，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义乳已经定制好的，就是符合尺寸的一个义乳，把它放置到这个伤口里面去。所以这样来说，这个义乳重建啊，因为它是直接借由就是本来乳房切除的那个伤口来做一个重建的动作，所以这样子的手术，这样子的重建方式啊，其实它是不需要额外的伤口，就是利用乳房切除的同样的那个伤口来做重建，所以因为不需要额外的伤口啊，所以当然它的手术时间就会相对，就是显微自由皮瓣来说，相对手术时间会短非常非常多。那因为手术时间短的关系，所以当然麻醉的风险可能时间短，可能麻醉风险会来得相对低一点。那另外就是手术时间短，不需要额外伤口，所以大部分就是接受义乳重建的病人也都会觉得恢复在手术之后的恢复会稍微快一点，这样
1: 是。
0: 那对，因为也是用义乳置放的关系，所以其实身体的其他地方不需要有多一处的伤口来做皮瓣的摘取。那以上这个部分大概是义乳，就是选择义乳重建的一些优点这样子。那显微自由皮瓣的部分啊，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要从身体的其他地方去自己的组织来做一个移植，一个自体移植的一个动作这样。那目前的话，这个显微自由皮瓣啊，大概目前的主流来说，大概都是选择从腹部的位置去做一个移植这样子。那比较少数是从臀部去做。那因为它会需要去就是去移植自己的组织啊，所以相对这个义乳重建来说，它的就是手术时间会相对来的比较长一点，大概都落在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对，那当然手术时间长的话，然后又会需要身体有另外一个多出来的伤口，当然它的手术时间长，然后麻醉风险会比较高，这个是它的相对比较算是缺点。那不过它的优点的部分，虽然时间长，但是因为它是自己的组织，那是自己的脂肪，所以相对来说重建之后，它跟义乳比起来，它的义乳的那种比较强烈的边缘感，跟它的外观来说会相对的比较自然一点。那因为是自己的脂肪，所以它的不管是外观啊或是触感都会跟真实的乳房比较相近，对，这是它的优点的部分这样。
1: 是，诶，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哦这个所谓的显微自由平瓣的重建？因为之前啊，那个艺人徐伟恩哦，他不是得了乳癌，后来他有做这个重建，哇，相信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因为想要问医生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好像是做这个显微的一个自由平瓣重建吗？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呢？
0: 嗯，是。就是显微自由皮瓣重建啊，主要可以归纳出大概三大类患者会比较强烈是应该要选择做这个自体的显微自由皮瓣哦。第一个就是他在就是重建之前就已经曾经接受过放射线治疗，那这个放射线治疗啊，会让那个就是乳房的周围的皮肤变得比较相对的比较硬一点，然后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会变得比较差。那如果是选择做义乳重建的方式啊，因为义乳是直接就是放在这个就是乳房切除的之后的这个伤口里面，那如果刚才讲到这个皮肤它的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话，它后续置放义乳之后会产生就是伤口愈合不良的情况是会比较高的。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接受过放射线治疗的病人啊，会比较强烈建议，为了避免之后伤口愈合不良的这个情况出现，会比较强烈建议应该要选择做这个显微自由皮瓣的自体重建这样。那这个是第一类这样。那第二类的病人啊，就是是乳房切除范围相对比较大一点的。那这个意思是说，因为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就是癌症的位置可能第一个就是离皮肤比较近，甚至是离乳头的位置比较近，那可能就会需要在做乳房切除的时候会移除一部分的皮肤或者是移除一部分的乳头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他的皮肤的组织相对来说会比较相对比较不足一点。那一样就是做，如果是选择做义乳重建的方式的话，它之后伤口啊愈合不良的情况也会相对比较高一点。那这个是第二类病人，就是会强烈建议要做自体的

0: 这样。
1: 是。
0: 那第三个大概就是跟临床的选择比较无关，大概是跟个人的选择比较有关，就是如果他是对，如果是追求他在手术之后，那个他对他的外观或者是触感可能要求相对比较高一点的病人啊，这一群病人如果做义乳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边缘感比较重，或者是他的外观跟触感比较不满意的情况出现。对，所以如果是希望追求术后啊，他的外观跟触感跟真实乳房比较相近的病人，对，也是可以选择做自体的纤维重建这样。
1: 是，那很多民众他可能就是得了乳癌之后，女性朋友她可能觉得我想要做这个纤维自由皮瓣重建，那她的这个操作的过程，还有这个术后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复杂呢？
0: 复杂，对，当然应该说整体就像刚刚提到，就是因为他手术时间长，所以相对手术之后的恢复的确是比义乳重建来的稍微需要时间来的长一点啦。不过因为现在整个手术的方式大概是这样，或就是因为需要从自己的组织皮瓣去做一个摘取，目前的主流大概全台湾大概都是以腹部的脂肪跟皮肤为主这样子。
1: 是，
0: 那做一个就是组织皮瓣的摘取之后啊，会在显微镜底下用很细的就是针线吼，就是再把动脉跟静脉就是所需要的血管再把它重新在显微镜底下做一个吻合的动作这样。
1: 是，
0: 那就是一就是缝合之后就可以建立新的血液循环这样。那刚刚提到因为手术时间就是手术复杂度相对比较高一点啦，所以目前的手术时间大概都是落在10个小时左右这样子。那手术之后因为这个皮瓣刚接受手术完，所以其实皮瓣状况还相对不是那么稳定，所以通常会需要个几天，可能3到5天或是接近一个礼拜左右，会需要比较密集的去监测这个皮瓣。对，然后整个手术后的恢复过程大概是落在1周至2周左右。
1: 是哦，那相信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也会关心，就是说我们那个乳房重建手术的费用这个部分健保有给付吗？
0: 对，目前的话因为就是依照目前的健保政策来说啊，就是重建手术不管是选择用义乳的方式，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显微自由皮瓣的方式，不论是手术或者是材料费的部分，大概目前健保政策底下都还是以自费为主啦。那刚刚提到的义乳重建的部分，其实大概每一个医院或者是每一个医师可能在金额上还是会稍有不同，不过大致上义乳重建的一侧大概是落在15到25万这样子。不过当然还是跟医院跟医师甚至所选用的义乳的这个厂牌不同，会可能会有一点变动这样子，不过金额大概是落在15到25万左右。对，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显微自由皮瓣啊，因为手术的复杂度跟手术的时间跟麻醉的费用等等，大概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然后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所以费用来说相对高一点，大概是落在单侧大概是落在25到35万这样子。不过对，这都是一个初估的金额啦，可能不同的医院啊，不同的地区或是不同的医师可能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1: 好，那我们今天哦，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新竹台大分院哈、外科部的高玉勋医师跟我们分享乳癌重建的一个选择哈、显微自由皮瓣或者是说刚提到的这个义乳哈、那其实哦，乳癌的治疗不只是说抗癌成功，那更重要还是要帮助我们患者重新找回自信还有生活的品质哦。那随着我们医疗技术非常的进步哈、乳房的重建已经不是说外观的修复，那可能也是身心重建的一个重要一环。好，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家人正在面临乳癌治疗，我建议真的要跟专业医生充分的讨论，了解最适合自己的一个重建的方式。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高玉勋医师的提醒，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时间11点2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目前哦，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哦。好，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那目前呢，我们在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好，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好，国一南下呢，目前车流比较多的是平镇中立道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70，那在北上的87.7公里。

0: 靠近湖口服务区，好，这边呢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那国一的北上54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北上52.5公里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这里车多，时速30到40。接着来到国道2号，不管是东西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70。好，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哈。好，但是要来提醒一下哈，有这个道路的一个工程。好，国三北上90.3公里，好，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哈，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1: 这首歌也是全新改编的，谁先猜得出来就大声喊出歌名好吗？很久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2: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3: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动燃气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突出来了，真的。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4: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义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义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5: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张降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

0: 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交通快报。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呢张清芳的歌曲《燃烧一瞬间》。时间11: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原本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三木字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就是在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当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哈、哦。那这个车流还有稍微回堵1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幼师前还有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刚刚已经撤除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好，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北控中心说结束了，撤除了，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好，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165公里深港路段内侧的车道呢，这边说有动物的一个尸体吼。好，那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往生的动物是往生动物吗？好，就是有点像是石虎啦吼，但是已经不确定，然后已经转达中分局的交控中心了。好，那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车流比较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多，好，就是中立转接一到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好，这边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北上的52.5公里有掉落物，桃园到林口呢北上的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好，这是我非常喜欢许富凯的一首歌曲《好山情》。好，那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以玲，然后呢，许富凯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哦，那只剩下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中壢转接一到内壢北上路段，这里车多，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左右。好，那另外呢，国一北上52.5公里，补充一下有散落的物品哦。好，那国道二号呢，目前在机场系统南投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落在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一声了，感谢你，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好，礼拜二紧着麦克风，今天来告诉大家哈 ，AI 假退税通知狂轰哈。好，国税局呢有告诉大家这是诈骗哈。好，这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说，近来不少民众呢收到自称可以领取哈大额的退款或者是逾期的退款哦的简讯，还有呢电子邮件哈，但事实上呢根本就没有曾经申请过这个退税哈。好，这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们利用呢 AI 生成讯息哦，他冒充呢我们政府机关的名义哦，而且刻意营造哦，你要赶快限时来办理哦，要不然逾期就失效，这些紧迫的一个氛围。好，诱骗民众去点击不明的连结，输入个人的个资，提供银行的资讯哦，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国税局还是强调哦，税务机关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媒体主动通知你退税，然后也不会要求民众来操作网络的 ATM 哦，或者呢提供银行的账户，还有呢信用卡资料、密码以及验证码这些非常敏感的个人的资讯哦。那如果说你有收到类似的讯息，应该先查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好，那针对呢常见的一个退税的一个诈骗手法，国税局也整理四大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它就是呢你没有去申请过啊，完全没有申请过哦，却收到退税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那第二个呢，他就赶快立即办理，以立即办理啦、逾期失效这些话术，制造你的一个压迫感、紧急感，好、哦、让你赶快要去点击这个连结。那第三个呢，他就伪造官方的网站，使用.com.net 这些非政府的网域哈、哦，而且呢，他刻意在这个 gov 前后加入一些英文啊，或者是数字哈、哦，来混淆您的视听哦。比如说 gov 啊，他可能是用这个 gov 都是英文嘛，那他可能那个 o 跟零很像，数字的零很像，可能他就是 g0o 这样 g0v 这样子哦，就是会让你有点混淆啦，然后再加入一些英文啊或者是数字哦，混淆你的视听哦，你很紧张的状况之下哦，也不会管那么多，就觉得哦老花眼哦， gov g01 哦，看起来都很像哦。好，这个部分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了。那第四个呢，他要求您提供身份证字号或者是银行的账号以及信用卡的资讯或者是验证码，好，要你提供哦，这些很敏感的你个人的资讯，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了、哦、好，那国税局还是呼吁大家、哦、接获可疑的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好，不要去点击好不明的连结或下载一些附件、哦、那可以打165反诈骗来询问，或者呢是跟在地的国税局来查证、哦、好，那你也可以拨打呢这个国税局、哦、一些免付费的电话0800-000-321 0800-000-321、哦、跟我们金广的路况还蛮像的、哦、我们是123它是321、哦、这是有关于呢国税局的一些状况、哦、就是说退税的一些假的诈骗、哦、那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哦、因为呢现在是缴税期、哦、那听到可以退税可能大家会蛮高兴的、哦、但是呢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哦、你一定要想说我又没有缴很多的钱、哦、没有赚很多的钱怎么可能退税，好，一定就是诈骗、啊、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好，这是来自于呢星光帮的杨宗纬所带来的《想对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到165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我这边说是有动物的尸体哈。好，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当中了。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车流状况。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哈，大概是从国一的北上内坜中坜服务区，然后一路到桃园。林口，好，这边的时速大概就是60。那接着呢，从这个大竹到机场系统，好，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大概就是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的。好，那在国三的北上呢，90.3公里，这边呢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驾驶朋友呢，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了。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好，那时间也要接近中午的12点喽。那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一样吼、有把这个现场呢交到这个路况中心，提供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0: 中到十二点，收康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时代，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高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这是来自于呢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稻香》。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好，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来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桃竹苗地区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哈。国道一号目前车多地点就是桃园到林口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就是在东向的部分哦。好，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也是东向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大概也就是70-8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三的部分。好，国道三号呢目前车流 OK， 但是在苗栗地区好像蛮多地方在进行工程的哦。国三南下呢127这边靠近后龙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然后到通宵呢 144.5 公里，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进行。国三南下呢150到151移动式的工程，南下156 158后，这边是靠近快要到苑里，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就是北上的部分了，国三北上158 156还有北上的156公里后，这边都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持续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哪里有道路的工程呢。好，在国三的部分，那目前就是在北上的90.3公里靠近竹林，好，这里呢持续在进行道路的施工。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景广医生咯，感谢你。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14克，大概是两份的蛋白质。好，棒棒腿的分量精巧哦，那对于活动量比较低的朋友来说，刚刚好哦，是比较轻食的一个选择。好，那可以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也不容易哦，引起所谓饭后血糖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好，排骨便当也不错哦，90到100卡哦，100公克，90到100公克，那它的热量大概是300到350大卡。好，这个蛋白质大概是24克，大概是占3.4份哦。那市售的这个排骨哦，大概都是先炸之后再卤。好，外层厚厚的面衣哦，它已经吸饱了油脂跟卤汁哦，不仅呢这个热量是比较高，更是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的一个精致碳水化合物哦。好，那营养师也列入哦，你要吃这个便当的时候呢，你可以减卡稳糖的小撇步。好，就是去皮去面衣哈，无论是炸鸡腿或是卤排骨，好，外层的皮还有湿软的面糊，它都吸了哈，吸附了满满的油脂。好，如果吃之前哈，可以把它们去除，把它们剥除的话，好，那就可以减少大概是100到150大卡的热量，还有不必要的负担。好，那第二个呢，好，尽量呢就挑选哦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圆形的食物哦。好，那如果说我们的配菜哦，就说你已经选了这个排骨啊、鸡腿啦、炸鸡腿哦，或者是什么棒棒腿之类的哦，那我们的配菜哦，应该呢就要避开炒蛋或是蚂蚁上树这些比较高油的一个菜色。好，尽量选择炒青草深绿色的蔬菜或者是凉拌的一些菜色。好，那把这个香肠或是火锅料这些加工食品把它换成比如说是 卤豆腐或者是豆干，好，可以大幅呢降低身体的发炎的风险。好，那第三个呢是饭量减半，一般的便当白饭呢它的量通常是偏多了，那一碗大概是280大卡。好，那建议点餐的时候可以就是请老板把饭减半，不仅呢可以减少呢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另外也可以搭配呢充足的一个菜量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好，可以有效的这个延缓呢胃排空，好，让这个饭后的血糖是更加的稳定。

好，国道一号北上162、160后里路段内侧车道目前在进行工程。好，164、162这边的这个路段哈，车子比较多。国三呢，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一样哦，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就像来自于呢洪庆尧重新诠释呢他哥哥的歌曲洪荣宏的歌曲洪洪呜呜嫁贼尼。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齁。好，我们依旧要来提醒大家齁，就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162160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目前呢164162的路段车多。国三南下40到70公里土城前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呢是正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84.5公里这边有故障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阿妹的经典情歌听海。好，在这个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也要进行到这咯，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的12点半呢，我们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呢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那我们要明天空中再相会咯，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案惊社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

0: 以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三名个人跟九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 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三大原则：军购三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2: 在这三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三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1: 至于三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五月一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三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 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一人李维夫妇应转污点证人或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

0: 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一年六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1: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承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一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外界质疑三班护病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三班护病比两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备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两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4: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3: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两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6: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5: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7: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5: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2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8: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邻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9: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来去看，已经火，
10: 已经火
9: 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8: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

0: 博物馆后方的古迹建设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建设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五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1: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前往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4: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3: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5: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弱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3: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一晨报道。
8: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9: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8: 是
9: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8: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

0: 有内容、程序与实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2: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3: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2: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两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三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北苗派出所所长古静问说，
5: 警方于竹南镇三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四颗及手机两支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4: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耗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林报道。
6: 新兴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耗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7: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耗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分局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6: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利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个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围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

0: 第六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一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2: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1: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3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业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承犯案。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鲤鱼潭风景油气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4: 今年哈，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也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期。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3: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5: 啊，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3: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1到6年级的学童即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4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2合1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7: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6: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7月到8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西守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

0: 宗麟报道。
1: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2: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五人一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1: 赛事总共分为两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赖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音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12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二咯。那今天周二呢，要来跟大家在节目一开始一起关心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资讯。好，那么呢，今天呢，是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会觉得说呢，好像天气有一点阴阴的，阴天的感觉。那这是受到呢有滞留锋面在华南一带逐渐形成的影响，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是有逐渐增多，北部、东半部云量都还是偏多，东半部有零星降雨，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随着锋面接近，晚间开始北部呢则是逐渐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感受上比较闷热，白天高温以及呢这个北部哦，中半部大概是28到30度，中南部32到35度，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局部可能达到36度以上。户外活动请多加注意补充水分。另外，低温呢，则是普遍落在22到24度。接着是今天的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南风，西半部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呢是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只有在宜兰跟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还有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澎湖都是普通等级，只有金门空气品质需要特别注意，是橘色提醒的等级。

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 69.8 公里，这是在校前路的路段有出现掉落物的状况，这个情形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这里是在过了头份之后的117到119公里，一起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34公里，这里是苗栗路段，好像有小动物误闯上了国道，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特别的小心留意咯。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北上部分，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这是过了新竹系统路段呢，99到97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继续看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道3号南下42到70公里之间，土城前一直到过龙潭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持续进行，以及在这个国道部分一个补充的施工消息，国一南下 40.8 到68公里之间，桃园前一直到过右师路段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施工，提醒大家行经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今天呢，稍微哦是天气比较转为阴天一点点，然后风也有一点点大，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多加注意。不过呢，好，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也看到觉得很可爱的景象。好，一个呢，好，就是早上被两个毛茸茸来疗愈的故事哦，其中一个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前方呢有一个机车骑士，那现在都还蛮流行会挂一些东西，好，比如说吊饰啊、包挂啊，就是挂在自己的包包上面，然后就可以彰显自己的喜好啊，然后也可以呢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角色或者是形象，好，或者是说一些各种 IP 的东西哦，就是把它展示在自己的包包上面，就当一个挂饰然后吊着。那今天呢在前面等红灯这个机车骑士，他可能很喜欢毛茸茸的东西吧，他就挂了一个毛茸茸的玩偶齁，那在前方，然后呢这个风，他这个等红绿灯，然后一变成绿灯的时候，他就往前骑，好，然后就可以看到呢那个毛茸茸的那个吊饰在风中摇曳，然后毛毛呢就被吹得有点乱七八糟，但是呢还是毛茸茸的凌乱的蛮可爱的。好，那另外一个毛茸茸呢则是有一只大概是比熊或者是贵宾的狗狗吧，好，也是跟着主人一起外出散步，然后也是到一个路口的时候，诶，突然有一阵风，然后呢狗狗也是被吹得乱七八糟的，好，就虽然呢乱七八糟，但是毛茸茸的很可爱，好，就是呢，诶，生活当中会有这种小小的一个点，就是好像诶，随时呢都会可以被疗愈到一下，就是今天呢早上路途来上班路途中发生了两件蛮可爱的小趣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董舒涵《星河焰火》。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

那么呢，今天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呢有一座桥在台湾目前是正式通车了。那这一座桥呢也是国际级的等级，好，也是非常受到关注。那这呢就是这一条淡江大桥。那淡江大桥呢是宣布正式的来通车。好，那这个大家会想说，诶，这个淡江大桥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它通车这件事情会引来这么大篇幅的报道啊？到底特别之处在哪里呢？那这个淡江大桥它其实呢是在新北就是连接了淡水河的两岸，因为之前的关渡大桥呢已经有一点不太敷使用了，因为呢就是淡水河的两侧现在人口越来越多，那只光靠一条桥来去做通车的话呢，其实去很多地方都必须要绕路，然后那个车流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呢之前一直就是有这个声音在说可不可以讨论就是说来去进行淡江大桥的修建。好，那但是呢这个修建会面临蛮多的状况，第一个呢其实就是生态环境的问题，然后还有呢这个淡水这边的夕照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有名，很多的人呢都会跑到这边来看夕阳，那甚至知名的画家陈澄波也是呢多次以淡水的夕照就是夕阳夕照呢作为他绘画的主题。那这么美好的景色会不会呢直接盖一个桥上去直接就破坏了这个美景，好，那对自然的生态环境啊就是会造成一些影响。好，还有说呢如果要来去盖的话到底该怎么样的盖，好，而且呢大家对于淡江大桥的期待非常的高，到底谁可以来完成这样子的任务。好，那目前呢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未来会是新北市的新地标之外，预计呢也会成为台湾重要的地标跟观光的景点。目前呢交通部表示已经跟观光署还有这个新北市的观旅局来做联络，希望呢能够串联成为北海岸观光发展的其中一环。那这个也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状况之外呢到底还面临什么样子的情形。好，那这其实呢这个1980年代这边是有个我们刚刚讲到关渡大桥，那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来满足淡水跟八里之间的通车量，所以呢才会有要新建淡江大桥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但是一些环保团体啊等等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意见那这包含像是刚刚提到就是说淡水的夕照啊在日治时期其实就被评选为台湾的八景之一，非常经典的景色。那要怎么样在不破坏这边景色的前提之下又去兼顾交通呢？好，那其实有蛮多的艺文工作者都很担忧就是说淡水的夕照美景会因为淡江大桥来消失。那目前在这个经济发展跟文化保存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是决定打开国门寻求国际设计的提案，那其中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桥跟景观必须兼顾，我们两边都要。那过去在评选工程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硬邦邦在谈论施工，就说怎么样可行，怎么样来确保安全，但其实呢对于美感对于这个周边的景观规划的部分有的时候没有把它通盘考量在里面。那这一次呢是把景观是排在评选的第一顺位，其实是在过往的工程标案当中比较少见的一种做法。那这一次的国际的竞标呢是有来自于美国、日本等六个国家的竞争，那是最后呢由英国的扎哈哈蒂的团队以唯一的单塔设计提案来脱颖而出。好，那团队当中有台湾成员我们是认为说呢这个桥的设计是对落日光影有个非常细密的计算，能够让淡水的夕照不失真，这也是当时来获胜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刚刚讲到它是这个斜张桥单体的斜张桥，那它在完成之后呢也会成为世界

上第一，就是最长的，最长的一个单体的斜张桥。好，那这样子的形式呢，过往是没有看见的，那它也是呢成为非常大的一个超级工程。在2025年的时候呢， CNN 也把它评选为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建筑。这也是为什么在通车之后呢会有这么多相关的报道，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民生，就是大家交通上面的一个建筑，它其实也是建筑史上非常具有特色，然后呢也是连接了当地非常知名的美景，就是有多个聚焦点在其中的一个桥梁，所以它在通车之后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就稍微呢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谭维维跟王力宏共同一起合作的歌曲。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叫做《缘分一道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两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这名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两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两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

0: 击。所幸三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1: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通向停放内侧车道之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突击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0: 由于南洋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意犹未尽常住方案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值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真的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下午1:37，欢迎在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继续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呢，现在过头份路段有一些施工的状况哦，那是在南下 113.1 到 117.1 公里，还有再继续往南一点点的117到119公里各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国一的北上120到116公里哦，施工维护也在持续进行当中。继续往北走，过了新竹系统之后的99到97公里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是国道3号部分的南向57到62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其余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交通状况还 OK， 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当中。有后续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景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景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谢晶晶，收录在她，这应该也算是一种谐音梗吧，星儿星儿亮晶晶，好的，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叫星儿亮晶晶，收录在她同名的专辑当中，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咯。

时间来到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应该呢应该是尤其是新手父母哦，那或者是说小朋友呢年纪哦，在一个还不是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就已经会跑会走，然后呢会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但是呢又不至于到很大好的这个有点尴尬期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哦，尤其呢是应该这样讲啦，学龄前的幼儿哦，这样讲会不会比较准确一点点？尤其呢家中哦有两个以上的学龄前幼儿的时候呢，好，这时候就是什么纷争开始了，每天呢就是抢玩具吵架，好，那父母呢就常常要在居中调停，可能呢要去做个饭呐，或者是说呢在家里可能简单想要看个文件之类的都没有办法来专心，常常呢都必须要分神来去处理孩子们之间的状况哦，那可以说是呢非常崩溃哦的日常呢哦，都是需要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那爸妈呢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呢，其实也是还蛮影响心情的，到底该怎么样来去正确处理这类的情形，能够化解这之间的冲突，因为常常呢到最后就是好，你闭嘴好了，玩具放回去，不要再抢了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乖乖的都给我去那边坐好什么之类的，好，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变成就是一个当下，好，就是让这个当下先安静下来再说，那其实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呢来去很好的真的有化解好这一场的危机。那新竹县家庭教育中心呢就要来告诉我爸爸妈妈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好，会比较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呢，能够在心情上面能够过得去，然后也可以真正的呢帮孩子们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状况。那在5月23号的时候上午9:30到12:30在这个伟顺国际会议中心来举办多宝家庭的多倍幸福家庭教育讲座，那是邀请到知名的婴幼儿心智健康治疗师孙明仪来带领家长从心出发来化解家中呢好孩子们的危机。好，那其实很多家长面对小朋友吵架哦，第一个反应都是生气的问说是谁先开始的，你还是你哥哥还是弟弟还是妹还是姐姐还有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老师呢在课程当中

当中会运用冰山隐喻来去引导呢家长看见孩子在冲突行为背后情感需求跟真实的想法。好，那大家可能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冰山的理论，就是说呢冰山那它呢是漂浮，大家看到呢都是它漂浮在水面上，在海面上的那一面，但是你没看到的部分呢，它其实在水面下藏着很大一块。好，那有可能你看到它表现出来的这个状况呢只是它的一个表现出来的现象，那到底实际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还要再去深究就像是慢慢去挖这个冰山它底下隐藏在水面下这一块一样的意思。那在处理手足冲突的时候呢，老师是建议重点应该要聚焦在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而不是纠结说刚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好，那可能呢尽可能来尝试同理孩子的情绪，了解事发过程，并且同理孩子的期待跟想法。好，那里面呢有一个老师提到叫做因架法因呢就是建筑因架的那个因架因架法。那这个方法呢就是教导孩子们学会轮流分享，针对学龄前也就是6岁以下幼儿的发展特性呢，以孩子可以承受的程度逐渐式的引导。比如说呢在教导轮流跟分享的时候，可以结合具体的操作跟观察，对年纪小的小朋友可以利用口诀，好，然后呢也在孩子真正呢有来做到这一些要求的时候呢，可以具体的赞美他们为彼此做了一些什么。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家中的大宝跟弟弟妹妹之间呢其实也是怎么说，感觉会有一点注意力被分走的感觉，所以会导致大宝就会觉得说这个家里爸妈的宠爱是不是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坐在他身上，他其实会感受到一些落差。好，所以对弟妹呢其实不是不喜欢，但是可能会多少有点复杂的感觉。所以呢父母应该也要帮孩子维护物品的所有权跟空间隐私，比如说他就是年纪小就让他玩一下会怎么样。好，但是他的认知就是说这是他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无条件的呢就分给其他人玩这样子。那另外呢也要避免使用可能比较的口吻跟孩子说话，你就想想看嘛。好，你自己应该也是不喜欢听，比如说家中长辈就说你为什么跟那个圈圈圈家的儿子女儿人家都优秀什么什么之类的，好，考到很好的学校什么什么之类，你应该也不喜欢被这样子比较。那当然呢孩子也不喜欢，然后说你为什么不能像哥哥一样乖或者什么之类，你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一样乖，或者说那妹妹就比较小那你就让她一下会怎么样之类的，这种比较的口吻跟孩子说话那其实呢大家就当成就是变成有点类似修行的感觉啦。在遇到很混乱的状况之下，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爆炸，但其实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先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可能孩子在吵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处于呢正在火山爆发的状况，所以他们两个情绪应该都是蛮激动的那面对这样子很混乱的场面的时候呢，家长其实应该呢要稍微也是要让自己呢不要处在这么暴躁的阶段，然后不然三个很暴躁的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一件事情的。好，那这个孙明老师也会在课程当中来传授自我情绪控管的5步骤，就是说该有什么样子的方式，不是说你就是一直硬压自己的脾气，这样子其实也不对，就有一些方式呢可以稍微来做排解，能够稳定自身的情绪，才能够呢用比较温暖的情感来回应孩子们不同的情感需求。那另外呢还有非常实用就是因为呢要来上这堂课的家长们应该呢家中都是会有就是会有不止一个学龄前的幼童所以呢需要这样子的课程。那在上课的时候这一些孩子们要怎么办呢这一次是有提供简易的幼儿活动，让家长带着婴幼儿一起来呢还是可以专心的上课，而且呢活动也是全程免费，更寄出早鸟好礼，前50组报到完毕的家庭呢还可以获得就是这一次讲师的新书1本能够呢帮助大家在教育孩子的路上呢有更多的一些启发。那这一次呢预计是招收100组对于手足议题有兴趣的家庭，当然也是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来扫上这个新竹县政府的网站有这个活动海报的 QR code 可以来做扫描，然后进行网络报名，当然也可以参与新竹县家庭教育中心的脸书粉丝专页也可以呢有更多的一些活动资讯跟讯息。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若凡。

0: 那这首歌曲来自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佳珍《爱你不得力》，爱你没道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两点整整点对时也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我们就待会儿见了。
1: 太多的 danger， 伤害你得 patient，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
2: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9.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153.4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五号北上 6.4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接下来呢？刚刚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从未见过的海》。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来关心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在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的路段出口匝道是拥塞，下交流道的时候呢，有一点车多排队。还有在南下路段的115.2到119.2，还有国一南向117到119公里，这两起施工维护的状况都还在持续进行，以及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这两起施工维护也都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的是北向99到97公里新过新竹系统施工维护也在进行，还有国三南向62到67公里大溪前还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国三路段这是在往香山方向的北向113公里则是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riana Grande We Can't Be Friends。

时间来到下午的2: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要来分享的是，哇，今天呢是经传一个讯息哦，就是呢位于湖口这一间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知名的一个品牌呢，普利斯通，它是做轮胎的。那它是传出呢在湖口这边设置的厂房哦，是正式宣布要停止新竹厂的生产作业，并且结束所有相关制造的活动。那市场上面呢随即传出这边的土地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科技来接手。那目前呢普利斯通表示是以员工安置为最优先的考量。哇，那这其实呢也是有500多人、哦、就是有传出呢大量解雇的消息。那很多的员工呢都表示说，诶，这个突然接受到哦，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没有这样，就是突然呢，哈，就是宣布公司要来这个倒闭，要来关厂，好，那让非常多的员工都很错愕，那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那目前新竹县劳工处哈是已经来介入去进行协商。那在昨天的劳资协商过后，多数员工是已经同意这个优离的方案。那公司呢也依法在裁员前60天来通报县府。

那首波裁员预计会在7月上旬来启动，总共分三梯次来进行。后续劳工契约终止之后呢，县府也会跟竹北就业服务中心来进行合作，协助受影响的员工来进行就业媒合。好，那如果呢其他企业有招募的需求，也会来协助转介。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具体如果刚好呢是您就是这个受到裁员的这一批劳工的话，后续有什么样子的协助可以来做提供。那新竹县的部分呢，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桃竹苗分署有启动就业的转衔机制，因为这一次呢真的是会有蛮大一批的这个朋友们呢同时被裁员，那影响应该是蛮大的。那在5月15号今天12号嘛，那15号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下午1点半到4点，在新竹产业园区的服务中心2楼，也就是新竹县湖口乡中华路22号就近呢，希望能够来协助这一些这个被遭受裁员的这些员工们呢，能够来办理后续的一些事宜，所以呢在新竹产业园区服务中心呢有办理征才的活动。那现场呢也会设置失业给付的咨询专区，来提供领取失业给付的程序还有预约的办理。就如果呢是这个非自愿离职的话，其实呢在这个空窗期叫工作的衔接空窗期是可以来领取失业给付的。好，那尤其是在这样子非自愿离职的状况之下，好，所以大家呢一些权益可以来多多的了解一下。那除了可以领失业给付之外，后续求职推介跟职业训练这些相关的事宜，在现场也可以一并的来做咨询跟询问。并且呢这个竹北就业中心也是跟普利斯通进行沟通协调，来办理专场的失业给付说明会，也协助员工了解相关权益跟后续的措施。那这一次的征才活动呢，也邀请邻近湖口地区的运鸿科技、白金科技、兆赫电子、台光电子材料啊等等，这一些13个厂商提供超过480个职缺，提供多元而且便利的在地就业机会，来协助求职民众可以就近媒合适合的职缺，来提升转职与就业的效率。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职缺资讯呢，也可以上，这一次征才活动的网站上面来去做查询。那另外呢，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也呼吁，如果是受到大量资遣影响的劳工朋友，也可以主动洽询各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者是透过台湾就业通查询最新征才资讯与活动讯息，好，能够善用这些资源来尽速的重返职场。好，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千妙，勒令停业和我们之间一样，应该很多朋友们的生活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本来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好，那都已经成为习惯，没有想到呢突如其来的官场，应该也是让非常多的员工都是受到惊吓，并且呢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希望呢能够在相关单位的协助之下呢，一步一步来重新出发哦。

来自于千妙的歌声《勒令停业》和我们一样。那么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在国道部分哦，有出现拥塞的状况，国一南向 62.4 公里，这是过中立转接二，还有靠近平镇系统的65公里处，现在呢出口匝道都是比较拥塞的情形。还有国三南向67到70公里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这是在龙潭前的路段。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程璧的歌声《步履不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景之后肇逃，造成远景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我都没驾照啊。
3: 不驾照就安硬弄哦。
2: 不驾照，我今日用以前不是我的，我今日用酷伊啊。
4: 案件发生在十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远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远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远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十一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5: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

0: 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玲报道。
1: 成罗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十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证明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2: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十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1: 桥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位在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邀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旗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3: 这是我们在龙旗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中间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是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0: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阶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锋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6: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5: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2:37，欢迎在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新闻过后呢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部分呢，现在是南下117到119，还有117.9到121.9公里，这两起施工呢都是在头份跟头屋之间啊，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一下下。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向155.5公里快到泰安服务区呢有一起施工。接着来看一下北上，国一北上99到97公里则是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则是在同样国道部分，这是国道三号的南向127.5到127.5公里，这里有一起施工，就是过了大山路段。另外台72线的这个东向部分，开矿村一号一直到开矿村三号东向呢都是车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一下。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中启，明仔的套餐。

0: 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了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起施工的消息，就是新竹市的公道五路哦，它是连接台68快速道路跟市区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每天车辆也是蛮大的。那这边呢，是为了因为它使用的期间也是蛮久的哦，要定期的来去做一下保养，要提升道路品质跟行车安全。所以呢，在接下来的5月22号到5月24号，以及5月29到5月30，会分两阶段，利用假日来办理公道五路，也就是西浦路口到旧社大桥这一段的道路刨铺工程。这个工程呢，具体会全面改善路面的平整度，让大家呢有更安全、更舒适的用路环境。好，那这次呢，其实大家会想说，奇怪，为什么要选假日哦？因为呢，这边其实是大家通勤的时候常常会行驶的一条道路，所以呢，平日的时候反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为了要尽可能的减少对车流的影响，所以呢，是采取假日的连续施工。那市府呢，也会来把关相关的工程品质跟施工的进度。那整体在评估之后呢，是采取假日连续施工的方式哦，就是从24号，然后还有呢是在30跟31号，那这是分两阶，29号到30号呢，就是分两阶段来去进行实施。那施工期间呢，会进行道路刨除跟重新的铺设沥青作业，会检视工程进度，采取单向车道的封闭措施。那现场的方式呢，会以调拨车道来维持车流的通行。那另外呢，施工期间也提醒用路朋友们，行经施工区域的时候请减速慢行，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并且配合义交跟工作人员的引导，建议提前可以规划替代道路的路线，来避免拥塞延误到自己的时间。再说一次哦，是从5月29号到5月30号还有5月22号到5月24号这两阶段的假日来办理公道五路西浦路口到旧社大桥的道路刨铺工程。这一段期间提醒大家，有行经的话呢，再多加的注意一下下。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应该也是大家很多人追那个音乐类选秀节目的初心哦，就是来自于星光二班哦，星光帮哦，星光二班的黄美珍所演唱的歌曲《途中》。我觉得她的歌声非常有穿透力，然后也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于曾沛慈的歌声《坦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阵的摇晃呢？刚刚哦，在为大家播放歌曲的时候呢，诶，突然又觉得说这个麦克风为什么在左摇右晃的，那是因为刚刚在这个下午的2点56分左右的时候呢，这里是在这个华东地区发生一起有感地震，那预计震度达到三级以上的地区大概是嘉义、花莲跟台东，新竹也稍微有感，但是呢这个震度没有到这么大，好，稍微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状况。好，那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的是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这里是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一

下。好，这里呢是在路网图的部分呢，1968路网图这里是国道，好，国道呢现在是有拥塞的状况，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是落在50到60公里，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行车速度也是偏慢，好，大概呢也都是大概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一南上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有拥塞的情形，大家准备下交流道的时候请多加的小心，如果你也准备要在这边下交流道，请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车道，不要说呢诶都已经到了，那甚至呢再过一下下就要超过了，然后还要硬要切到最外侧车道，这样就蛮危险了。另外呢再继续看一下国道1号南下的117到119，还有南下 117.9 到121.9 公里，各有一起施工维护，这是在头份到头屋之间。另外在北上路段呢则是120到116公里，也有施工维护的情形。另外北上的99到97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的施工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国道3号部分看一下，国三南向127.5公里，这里呢是往后龙方向延续有施工维护在进行。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在音乐声中一起来迎接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有我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一起音乐声中来稍后咯，待会儿见。

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曹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淡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拦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

公里到198.7公里，方苑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苑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七四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七四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叫2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6: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件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

0: 为这个为前三名。那以高发大剂量的采损数最高的哦，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采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采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先来到下午的3:10，我们接下来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现在车子是比较偏多，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还有在南向的60到65公里呢，这里是中立转接二前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哦，那应该就是这一起施工导致的后方拥塞这个状况呢，要麻烦大家多加注意一下。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117到119，还有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在南向125.8头屋前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北向99到97公里的施工维护情形，也要再麻烦大家多加注意。有更多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喽。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来自有八雄七的歌声《新的一天》。

首先来到下午的五点，来到下午的3点21分哦，是5月12号。刚刚怎么觉得是5点12分？不是啦哈，3点21分，时间还没有过那么快。有些朋友们刚刚应该不小心被小荣吓到，想说怎么样，是下班了吗？阿伟，还没。现在是3点21分。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我们的满分玻璃室。好，那我们今天的满分玻璃室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新竹市警局的警员分享暖心助人的事迹。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呢，我们这个新竹市警局的警员，这是第3分局青草湖派出所的警员罗廷汉呢，是在担任这个备勤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在新竹市的明湖路有一名儿童，在这个哭泣哦，就是小朋友呢就在路边跌倒啊，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小朋友哭得这么伤心哦，有什么困难，赶快呢来协助他一下下。那后来呢就发现说原来这个小朋友是怎么样子，他是忘记带钥匙，所以回到家了，然后又进不去，然后就很紧张，想说啊，今晚是被安。到底要怎么办勒？好，那这个还好呢，就是警方是到场来做协助，那先把他呢带回派出所里面稍微安置，至少不要让他在路上乱晃这样很容易会怕有些危险。那后来呢也是联系家属呢安全的把他带回家了。所以钥匙大家出门的时候，手机钱包钥匙，小朋友可能也没有可能没有钱包或者说什么之类的，但是呢钥匙就要记得带。好，那如果呢比较常发生一种状况是什么，比如说换了一个包包，好，那你把它这个放到别的包包里面去忘记带回来，所以呢出门前手机钱包钥匙都还是要检查一下，不然这个小朋友就是会很紧张啊就是回到家又回不了家门，他也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好，那这个该带的东西，好，出门前还是要呢再三

检查一下。那另外呢，这个则是在新竹市警局的第三分局潮山派出所警员吴志威跟简子云，是在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有失智症的民众走失，经过调查他住家路口的监视器画面的时候呢，他有在周边持续的来回寻找，之后在警方的协助之下，来终于顺利的平安找到人。这其实呢也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找人呢是更加的困难一点点，因为那个监视器画面呢，这个黑漆麻乌的也是要看好一阵子。那还好呢，最后是顺利成功寻人，然后民众也非常感谢警方的协助哦。好，那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在20到40公里。在国一南下60到65公里处呢，中立转接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这边的车速是降到60公里以下，北上开始出现车潮了哦。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下车速变慢了。好，那也感谢呢，我们刚刚分享了两则，这是警方热心协助，热心助人的事迹。好，那也感谢呢，警方永远是在第一线的暖心协助哦。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 66.8 公里处，深度 22.9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六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两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颗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审酌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3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男认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公民帮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

0: 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1: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2: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1: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3: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1: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拥塞的路段呢好像是越来越长了，现在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沿途呢会一直塞到平镇系统，目前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最塞的是内地到中立转接一车速。

现在只剩下大概30公里哦。那沿线的南向62.4公里呢，是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那这边呢，是因为国道一号哦，先前的就是说应该现在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的一起施工，是在南下过平镇系统的65到68公里，这起移动性施工导致后方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南下149.7公里，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先前呢，还有一起是这个机车误闯的状况，经过排除。先前是南下57.6公里的过内地路段路肩有机车误闯。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其他的路段，国道的北上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剩下40到50公里，车子开始越来越多。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路段，这是呢在这是北上的79.7公里，关西前曹化线。先前有朋友们说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不过在查看监视器画面之后，好像没有看到这一起事故的相关消息，也欢迎朋友们如果有更多的详细资讯也可以来补充一下。接着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的东向14.7到14.8公里之间呢，有朋友们说呢，在内侧和中线车道之间大南前掉落了绳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婷云，五更诶，时阵。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好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告诉大家哦，现在呢大家其实就业啊也是有非常多多元的方向，除了呢找工作之外，有些朋友们可能也会想要呢来自己创业，而且现在创业也是非常的五花八门，很多呢以前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职业，现在其实都是有一些市场啊，需要一些创新的理念。好，那当然呢也是必须要有实际能够让它落实，能够让它整体的计划架构落地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哦。那但是有的时候呢，青年朋友们呢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想要来投入，但是呢实行的部分哦也是需要一些协助跟帮助，或者是说哦不管是一些申请啊各项的流程啊哦都希望呢能够有更有经验的人来去帮忙协助跟指导。好，那要来告诉大家，为了要强化青年创业能量，也提升新创团队的实务能力呢，新竹市政府都希望能够一直当大家的后盾，有推出了新创事业化加速课程。那从今天5月12号开始呢，会陆续开课。那这系列的课程会陪伴青年朋友们从创业的构想到实际的执行，逐步建立创业所需要的核心能力。这些课程内容会涵盖如何呢去进行政府的补助申请、计划书的撰写、AI 工具的利用，还有呢募资策略，还有创业法律等等的重点主题。而且呢不单单就是说讲说一些这个怎么做啊之类的，又结合理论讲授跟案例的分享，也协助创业的朋友们掌握市场的趋势跟经营的关键。好，那这其实呢是也是推动哦115年度的新竹市地方产业创新研发的推动计划。好，还有呢各项的创业辅导措施之外呢，新创动能办公室也串联了产官学的能量，提供创业者在创意发想到事业发展各个阶段所需要的资源，你就不用了再自己一项一项去找哦，可能一开始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好，那这边呢就是已经有完整的团队可以让你呢来

去做咨询，成为青年创业路上的最佳后盾。那今年的首场课程在今天登场，就是以创业雷达资金补给站为主题，聚焦创业初期最关键的第一笔资金到底应该从哪里来。那如果呢这个自身可能还没有存一些小金库那自己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的状况之下，现在募资其实呢也是一项潮流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可能上一些募资平台集资呢，去来协助一样商品的研发啊之类的，好，那这个募资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进行？好，那也分享了这个，如果可以向一些单位来申请补助的话，这些计划书在撰写上面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好，该怎么样快速的阐述你想要做的事情的重点，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亮点被看见？那课程也会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解析创投评估的逻辑跟实际募款的经验，协助新创团队来建立完整的募资观念。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实际想的一些发想 idea 很好，但是可能缺乏一些经验，那可能就会没有顾及到一些事物，那其实呢就可以让青年朋友们少走一些弯路的意思，能够呢实际跟把这个创意发想跟实际的职场来去做接轨。那这一系列的活动呢，陆续会在这个新竹市的身心障碍者就业综合大楼陆陆续续来登场。好，那也欢迎呢这个朋友们可以来踊跃的报名参加。好，活动呢都是全程免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这首歌声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瞬间》。

时间来到下午的3:54，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瞬间》。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行车速度大概是40公里。然后呢，在这个路段哦，因为这边先前是有一起施工的状况，这起施工呢已经结束啦，所以后方呢也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呢，目前国道部分的北上新竹往竹北车载是偏多，好，行车速度大概是在40到50公里。还有呢，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路段呢现在是在南向148.7公里呢一起移动性施工，就是过了通宵的路段。另外在北上呢，则是有一个预告的施工状况，是在国三路段的北上138.8到138.4公里，5月14号开始呢，一直到7月14号会来配合边坡的工程来进行施工施作，会长期封闭国三北上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路间进行施工。好，这一段期间呢，再麻烦大家行车加注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播放的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做得到》，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电视剧《无神之地不下雨》的原声带。最后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啦，待会4点过后有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4.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好，这种日子很好记哦，11号星期一，12号星期二，13号星期三。好，希望今天呢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哦。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4:07大竹之前，外侧路间呢有小客车和砂石车的事故。好，那国道3号南下177.2沙鹿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好，在中山高南下149.7靠近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哦。我们在即时路网图看到的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一段路目前车速比较慢哦，只有40公里。那在北上99到97，目前是有施工的，这是在新竹路段。西滨的话呢，现在还蛮顺畅的哈，只有双向在美山联络到这里呢，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啊，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那同时段呢，也要麻烦所有的好朋友们，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

0: 好，今天星期二哦，来到了我们的空中接理站。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宣导的是有关于交通违规财罚的业务宣导。好，我们的主讲人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我们新竹市接理站啊第四股的股长戴婉燕股长。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好，违规财罚大家可能就听到会觉得不希望有。好，那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哦。好，那首先呢我们请股长来告诉我们，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污名，好，我们监理所监理站好，我们相关的监理单位有哪一些作为呢？
1: 交通部为了摆脱行人地狱污名，保护行人并提升非号志路口安全，除了积极宣导路口停让行人，并修法加重处罚，从112年的6月30号起，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转弯时，没有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汽车罚款提高为6000元，机车罚款第一次为1200元，一年内第二次以上为6000元，并应记违规点数3点。应参加道安讲习，并且为了改善行人事故促使驾驶人确实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以保护弱势的用路人，从114年6月30号起，提高肇事致人轻伤或重伤的财罚金额，其中轻伤起罚的金额修正为新台币18000元，重伤处罚的金额修正为36000元，请各位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并注意路口行车安全。
0: 好的，那我们在今年1月31号新修正的处罚条例施行之后，无照驾驶的罚则有哪一些改变呢？
1: 大致可分为7项变动哈、嗯。那第一，机车无照的罚款改为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小型车无照驾驶的罚款改为处新台币36000元到60000元。
0: 嗯。
1: 第二，10年内第二次的累犯，直接会罚到最高额的罚款，大型车是8万元，小型车是6万元，
0: 嗯，
1: 机车是36000元。第三，10年内第三次以上的累犯，大型车会按前次金额加罚24000元，汽机车加罚12000元，罚款金额无上限。
0: 嗯。
1: 然后第四哈、哦，
0: 嗯，
1: 当场会一致保管车辆，
0: 嗯、
1: 并吊扣车辆牌照3个月到1年。
0: 嗯、
1: 第五，允许无照驾驶的人驾车的话，车主会比照驾驶人处以罚款、
0: 嗯，
1: 并吊扣牌照。
0: 嗯。
1: 第六，无照驾驶违规需自费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0: 嗯。
1: 第七，限制无照驾驶的考照资格，
0: 嗯，
1: 依情节的轻重、
0: 嗯，
1: 程度，禁考1到4年，
0: 是
1: 不等。
0: 嗯。好，接下来是有关于违规记点的部分哈，进行举发违规这样的案件会记违规点数吗？
1: 答案是不会的。
0: 嗯。
1: 113年5月14号修正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修订第63条规定，经当场举发者，除了罚款之外，并得依其对行车秩序以及交通安全危害的程度，记违规点数1点到3点。所以进行举发的违规案件，它是不会记点的哦。
0: 是，好，如果被记车辆违规次数，会有怎么样的处罚呢？
1: 大致可分为2种处罚。第一个，进行举发违规驾驶人的行为，应参加道安讲习。车主没有有效的驾照，或者车主不是自然人，如果没有指定主要驾驶人，或者没有办理规则驾驶人，就会被记违规次数1次。那1年内

0: 被记这个车辆违规次数达到3次以上的话，就会吊扣车辆牌照1个月。
1: 嗯。好，那另外呢，就是增设了住居所或者是就业处所的地址之后，监理业务各项的行政文书的送达，是不是就以这个地址来计发呢？
0: 公路监理住居所或就业处所地址，现在是采归户作业，也就是针对同一个人名下所有的汽机车以及驾照进行归户登记。
1: 嗯。
0: 申请人办妥增设住居所或就业处所地址后，公路监理机关各项便民服务通知事项、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及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等法令规定的行政文书送达，都会依照住居所或就业处所的地址去做寄发。
1: 好，那接下来如果这个违规单，也就是我们说的红单不见了哈，那我电话去查发现这个案件还没有key入这个监理所的电脑来列管，那我这样如何请求说我要获得那种缴纳低额罚还金额哈，这也是我的权益哦，那该怎么办呢？
0: 为了保障罚款缴纳罚款的金额权益，请打电话陈述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是亲自到应到案处所违规裁决柜台登记备案，以便作为日后裁罚的一个依据。
1: 是，好，那如果驾驶执照哈已经被这个受了这个吊扣执行了，那受处分人可不可以把它借出来影印一下呢？
0: 违规人的驾照如果已经被吊扣了，就不可以中途向管辖单位提出影印驾照的需求。如果需要驾照证明文件，可以向本站的第二股申请驾照经历证明。
1: 是，好，那另外就是说交通违规通知单通知单上面哈，应到案最后一日如果是周休二日或者是国定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休息日的时候，可否延期呢？
0: 答案是可以的，可以顺延到休息日的次日作为最后缴纳的一个期限。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交通违规裁罚业务的快问快答哦。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市监理站第四股股长戴婉燕股长为我们做线上的说明，谢谢股长，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好像带给大家好心情喽。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在中山高南下 70.5 五羊高架过孝贤路。好，目前这边呢有两台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北上 40.7 好，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好，还有就是刚才这个杨梅孝贤路这边的事故呢，好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哦，也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40.8 到68公里桃园道右势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现在已经离场咯。好，那现在看起来呢，好，在我们桃园新竹这个路况还蛮顺畅的哈，这个下班车辆还没开始好，那但是呢目前因为刚才孝贤路这边有事故嘛哈，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哈，中立到平镇系统到右势，目前这边的车速是稍微比较缓慢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来自黄飞以及吕子深所带来的滴滴滴，好，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好，中山高南下 167.8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和中间车道呢有铁条掉落，那中山高北上东湖出口哈康宁路这边外侧车道车多，那先前呢在杨梅路段哈，这是所有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好，包括了这个南下70公里还有北上 40.7 这边。好，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2: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请插卡。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5: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有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7: 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8: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核嫌到案。 本案核嫌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7: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经典的西洋好歌《卡萨布兰加》哈，来自 Brody Higgins 所带来的歌声。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哈，到6:30。来看一下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 167.8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和中间车道呢有铁条散落。中山高北上在东湖出口，这是康宁路，外侧车道车多。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有一点点车多。好，那现在车速呢可以超过60哦。西滨的话，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地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那其他的地方呢都是相当顺畅的。中山高北上 113.8， 好，这边是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南下65公里，这边出口拥塞，好，这是中立路段。国道三号北上在莺歌系统一直往三一以及树林路段，好，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慢，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还有就是台66线东向平镇12，好，这边这一段路的车速呢也比较慢哦，好，这里维持60公里左右。

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好，蟑螂还有老鼠呢，都是大家比较害怕的东西，对不对？啊，尤其呢，我们日前出现了在我们国内出现了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截至目前呢，已经累积了两例。好，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哈，确实哦，就比如说蟑螂会飞，或者是老鼠跑得很快，也是蛮害怕的哈。好，那虽然之前我们有讲过哈，这个老鼠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这个防范？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再一次的来注意一下哈，在我们新竹市呢，目前虽然说是没有接获鼠患的问题，但是要守护我们的市民健康，并且强化相关的一些防疫量能哦，那还是召开了新竹市

鼠类防治会议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希望呢这个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机制推动整顿环境，好，还有药剂防治为辅，好，主要是要去先把环境整顿好。那药剂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还是必须要来使用一下哦。好，那我们就要落实哈，像鼠老鼠说三不的原则。好，这三不呢，就是说不要让老鼠来，不要让老鼠吃，好，当然更不要让老鼠住下来啊。好，那这其实呢也是同一个 circle， 然后就是说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把环境弄好哈，那老鼠就比较不会来了哈。好，那最重要的是呢，要妥善的管理食物的来源，加强环境整顿。好，那更要强化哈，这个说清除鼠类可能会栖息的空间，好，降低鼠类滋生跟疾病传播的风险，这个是非常重要哈。好，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这个三不原则大家要记得哦。好，那这也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好，请大家确实的哈做到哦。好，平常更要留意一下老鼠可能会入侵的途径，妥善处理好家里的这个厨余跟动物的饲料，因为这个就是老鼠想吃的东西哈。好，那当然一定要定期的来清理居家的环境，防火巷、排水设施，像是地下道、水沟盖、好杂物堆，还有这个围墙边等等，好，都是老鼠比较会经过的活动热区。好，我们的民众呢，希望能够加强这个捕鼠跟灭鼠的工作哈。好，这个是比较重要、比较具体的了哈。还有再一次的要呼吁，就是说，如果发现了鼠类的排泄物，请您先佩戴口罩，还要戴上橡胶手套，同时呢，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再用这个1比9稀释的这个市面上所贩售的漂白水哈，就是1比9嘛，好，把它稀释一下，用这个东西呢泼洒在可能受到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哈，这个就是比较能够有消毒的哈这个感觉，然后再进行清理，一定要避免接触哈，不要用空手去处理哈，这个就是会有感染的风险哦。好，那如果说有关汉他病毒症候群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讯呢，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哈，可以在我们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上好来查询，或者是拨打这个免费的疫情专线1922都能够查询的。好，这是我们在抗鼠哈，强化我们鼠类的预防，同时呢也要监测一下我们的汉他病毒。好，新竹市呢开了一个新竹市的鼠类防治会议。好，那希望我们的这个区公所还有里长们哈都有跟朋友们来说明哈，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合作的哦。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是来自林嘉音所带来的歌声《时间里的星星》。好，在国道三号南下20.3，快接近快关交流道这边，那次车道呢说有一包掉落物，里面呢好像是装着比较硬的东西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5公里，过了大竹之后，小客车0269开的摇摇晃晃，而且呢超级慢速哈。好，在中山高北上183南屯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黑色的大的塑胶板掉落了。音乐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板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1.3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碎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目前回堵3公里，建议改走关渡大桥。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暖暖》，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省道台一线双向160，这是大安西桥南端，好，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21.3，好，这是快关，快接近快关交流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好，里面说是疑似装着和这个碎的石块，好，这石头了哈。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5公里过大竹路段，自小客车0269哈，摇摇晃晃慢速行驶。中山高北上183南屯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黑色的大型塑胶板掉落。中山高南下167.8丰原交流道前，内侧和中间车道呢，则是有铁条掉落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新竹路段呢，就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双向在91公里出口要排队，南下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慢。好，那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莺歌，就是这一段路的北上呢，车速也比较缓慢。西滨的话呢，在双向大庄之前，双向美山联络道，车速都会掉到40到50公里左右，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好，经典的国语老歌来自凤飞飞所带来的三部琴曲。好，今天我们的客家人客家事呢，哎呀，讲了一个是大家都有共鸣的哈，就是客家便当。好，大家想象中的客家便当是什么菜色呢？好，我们的台铁哈，哎，最近也是相当的有创意。期间限定的哈客家便当来喽！好，这是以经典的客家料理梅干啊梅干扣肉，好，它写着梅干矿肉了哈，这真正要这样写才对哈。我们是讲说空吧嘛哈，空肉啊，梅干空肉啊，这看起来呢就是觉得哇，好想吃饭，对不对？好，再搭配传统的开胃哈腌蒜丝，好，这是台铁公司跟我们的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我们简称客发中心啊，共同合作推出了限量的旅客时光便当。好，这每一份呢，这个150块哈，从本周了哈，5月11号到19号的这个期间，在台铁的台中、彰化、新竹以及高铁的新乌日站哈，这台铁便当店都有限量贩售哦。啊，这个组合看起来，哎，就觉得我肚子好饿哦。尤其它这个一片主菜就是梅干扣肉哈入菜，哇，看起来是卤得非常的透，也是很有滋味的感觉哦。好，那其实呢不是随便做做哈，这是我们台铁再加上我们的客家再加上我们上次讲到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怎么讲，就让大家用舌头先来尝尝这个客家风情啊。这个旅客时光便当呢是吃东西的吃了哈，食，那以客家料理的梅干扣肉来入菜，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跟梅干菜咸香融合，来搭配我们客家传统的这个料理腌蒜丝哦，还有就是鸡肉丝拌入腌制的蒜苗当中，好，非常的清脆爽口。另外呢，这个配菜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客家四炒之一的客家小炒，好，再加上客家炒茄子，还有一个是豆豉炒三酥哈，哎，这个。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下饭，对不对？最后呢还有一颗腌制梅作为点缀，在酸香回甘之中呢让大家在搭车的时候能够想起记忆中非常淳朴又熟悉的客家滋味。好，这是我们台铁客家便当，好，是限量的，希望大家有缘能够吃到哦。好，那其实呢现在的客家菜其实不会像以前那么油那么咸，而且呢是比较可口的啊，欢迎大家来试试看哦。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台铁台中彰化新竹以及高铁的新乌日站的台铁便当店这边，在午餐的时间来贩售，当然这个是限量的了，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有缘能够买到哦。

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客家好歌，来自萧家乐的作品《稻草人想家了》。好，还记得吗？稻草人客家话怎么讲呢？我冠你，一起来欣赏。

好，这是萧家乐的歌声《稻草人想家了》，5:18。好，在省道台一线双向160大安溪桥，好，目前是南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5公里过大竹路段，好，目前这边呢车速相当缓慢，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先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49.8，三鹰路段内侧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排除，不过刚才呢回堵了2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哦，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

0: 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樱桃姐姐。走在马路上，行人要面向来车靠边走，开车经过学校周边，请放慢速度，留意小朋友的安全。大家快乐出门，都要平安回家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造桥乡苗十四县今天发生自小客坠谷事故，造成四人轻伤，警消迅速救援送医，经查车辆为县府农业处人员及厂商执行农路灾后复建工程会勘后不慎翻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农业处及厂商人员12号上午11点41分执行四月豪雨灾后修复工程会勘返程途中，行经造桥乡苗十四县大龙村时，车辆不慎翻覆坠落约10米深河谷，警消获报后赶抵现场，利用器材车吊挂救援，其中一名厂商人员和县府员工疑似脱臼及外伤，另外两人轻伤，四人全数送往大千医院治疗。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经了解，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偏移驶入水沟，疑似受到惊吓而急转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坠落山谷，车内共有四人，警消到场后立即救援并送医，所幸皆为轻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林女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1: 事发后，县府农业处处长陈树义前往医院探视，并强调将持续掌握治疗情况，检视会勘勤务安全机制。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指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警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查获彭姓犯嫌送办。徐海伦报道。
3: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4: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3: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针对台中市出现公有路灯覆挂缆线情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若发现业者违规覆挂于公有路灯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借期未改善将处以罚锾。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施工单位将施工剩余或预留的线材整捆挂在电线杆或交通号志杆上，形成一圈圈空中甜甜圈的情形，不但影响市容，也衍生公共安全疑虑。建设局指出，缆线覆挂是由缆线业者向电杆、电线杆及号志杆等杆件所属单位提出申请，如路灯覆挂于电力杆者，管理单位为台电；路灯覆挂于电线杆者，管理单位为中华电信。若涉及公有路灯覆挂，则需要向建设局提出申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养工处挖掘管理科科长洪志月说，
6: 违规覆挂路灯杆者，本局依据台中市道路管理自条例第39条要求限期改善，借期未改者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5: 建设局表示，有

0: 观业者布挂于路灯以外其他杆件的情形，将召集杆件所属单位开会研商，宣导落实布挂管理及维护责任，降低违规布挂与缆线逾长情形。未来将持续与各管线单位合作，加强巡查及清整作业，以维护道路景观及民众通行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开始锋面接近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好，这是来自王力宏的歌声《你不知道的事》。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中山高北上9:09，过了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这是最新的一个路况。中山高南下34.4高工局之前的内侧路间有塑胶篮子掉落。好，那中山高在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的。

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12.2香山路段中外侧车道呢，有一带水泥掉落。中山高南下29.5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已经是2公里的回堵了。好，那下班呢到处都是车多哈。那中山高的话呢，好，南下在95.3，好，有车子抛锚停放。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的112.2这边呢，车道上有散落物。好，那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呢，还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车速5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目前在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几个地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慢的。好，这明明没有被蚊虫叮咬，也没有过敏的反应，却觉得皮肤很痒，拼命的抓抓抓，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更加的明显，觉得皮肤好干燥，甚至呢皮肤瘙痒到睡不着，还抓到破皮流血，反复感染。其实呢，这不是皮肤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天气干燥或皮肤老化，有可能呢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糖尿病的血糖控制不佳有关。好，因为糖尿病除了影响血糖代谢，也会进一步造成皮肤的循环变差，神经敏感跟免疫力的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呢很容易引发所谓的瘙痒跟干燥，甚至还有湿疹，伤口难愈合等等。好，千万不能够忽视哦。好，那原因就是呢，血糖过高的时候会导致皮肤干燥。好，那身体的水分容易流失，皮脂分泌也会减少，所以呢皮肤就变得干燥脆弱。好，特别是在小腿手臂，还有就是比较没有肉的地方。那另外呢，血糖太高也会影响到微血管的循环，导致皮肤营养好这个供应不足，修复能力下降了。好，进而增加了皮肤敏感发炎或者是瘙痒的几率。好，所以这个是血糖造成皮肤干痒哈，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没有办法联想啊、明明就没有被蚊虫叮咬，为什么觉得这个皮肤脚啊好痒呢？好，那通常比如说已经罹患了第二型糖尿病的人呢，通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呢，这皮肤的瘙痒会非常的严重。好，那当然了哈，涂抹乳液也是可以，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血糖失控了。好，那很多人其实血糖比较高哈，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哦，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已经有一点年纪之后，真的需要健康检查。好，因为所谓的三高的问题哈，是很容易，只要是抽血就能够检查到哈，所以呢，珍惜自己的健康哈，珍惜自己也就是珍惜家人，对不对？如果你不健康的话，万一怎么了哈，其实全家都会受到影响。好，这小小的皮肤干痒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血糖过高哦，好，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是张学友的经典好歌《情书》。省道台61线北上，在凤鼻尾隧道出口处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112.2香山路段中外侧车道呢，有一袋水泥掉落了。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目前双向新竹竹北，尤其是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一点，出口95.4这边还有91这边都是要排队的。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飞涛，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大家好。那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光复路段在光复界收路口、光复科学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稍微多一些。慈云路段在慈云补顶路口以及慈云补顶二路口也有一些车潮。另外，经国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东大路190巷与五岭路口、中环路与中山路口以及光复路一段146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要跟大家谈谈路权。在一些车流量少的路口，常常不会设置三色号志，只会透过闪光号志或者是标志标线来划分路权。不过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我们全国每年交通事故大约有60%是发生在交叉路口，但其中五号志路口就占了整体路口死亡事故的35%。这也显示目前还是有蛮多用路人不太了解五号志路口的一个行驶规则。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安全来通过五号志路口。
1: 好，
2: 那依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规定，行经五号志路口有四大路权法则，而且这四个路权法则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是知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走，如果有八角形的停标志到三角形的让标志、让路线，或者是有闪光红灯代表这里是知道，请大家一定要停车再开，并礼让干道车先行。那如果没有划分干知道的话，第二个就是少线道车要让多线道车先走。那如果车道数都相同，第三个就是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先走。最后，如果同样都是直行车或者是同样都是转弯车，第四个就是左方车要让右方车先走。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行管法规有针对路权做这些规定，但行驶五号志路口还是要多加注意，保持防御驾驶的警觉心，减速慢行，注意路况才是安全用路的不二法门。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1: 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是相当缓慢的，好，是30公里左右。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也是车速比较慢，南下的话呢目前是相当顺畅的但是在南下进头份这边是 110.4 出口是拥塞的。西滨的话呢在北上这个竹北路段因为有事故的关系了刚才所以呢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好，双向在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多。
3: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n automatic voice message system. Or is not available.

好，6点15分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6点半，海伦陪伴大家好到6点30分。好，中山高南下55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好，中山高双向在西武高架提顶路段目前车子非常多，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省道台一线南下在大渡区好沙田路一段这边因为中央分隔岛子施工啊，好，那双向都各封闭一个车道，所以目前双向都有回堵的现象。好，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中山高目前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速最慢，南下是相当顺畅的。那当然，好，在交流道出口这边的话，都需要稍微排队一下下。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미칠 거야. 好，这是来自 Trice 所带来的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6:25，好，气象署预测哈，今天晚上开始有锋面接近哦。好，在北部地区以及金马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明天呢，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哈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好，在北部地区呢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马祖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好，那目前呢，好，在中山高南下 172.4 大雅系统路段哈，是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影响到内侧和中间车道。中山高南下55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呢，好，这是很多地方哈都是车多速缓，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而且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那节目的尾声呢，安排抒情好歌，来自李圣杰所带来的关于你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那待会一起来关心新闻，我是海伦，感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三班护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景光晚间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尤若纯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崇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

0: 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1: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3: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4: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3: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阶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叙，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如聪报道。
6: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主嫌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7: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主嫌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登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0余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

0: 并苏姓主嫌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声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1: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2: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3: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4: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主嫌等两人到案。
3: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5: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3: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6: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基本生活费 21.3 万，六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五种家庭免税门槛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7: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万调高到18万元。今年政府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6: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万劳务或20万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8: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9: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啊，最后就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那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8: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10: 这物件讲的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的用的嘛。
8: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

0: 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 0.9 公里成功加入道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道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5.8 公里在祥和加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2: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3: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1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2: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4: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姓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姓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5: 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6: 不合理，不合理，你不用这种方法。那别人的权益呢？觉得安全呢？你有没有想到？
4: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记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移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

0: 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义成的报道。
1: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2: 连续六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五六七八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1: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八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性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沉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一年六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4: 王江镇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3: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9: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

0: 作诈，
1: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怡妮的报道。
3: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渔火共舞》王宇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执导短片《旋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石思说，
4: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3: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公民帮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5: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新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6: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5: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7: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5: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七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 15.8 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里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1则是车多。目前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 15.8 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一线南下的 294.9 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 172.4 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假巴贝，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 AM 十点哦。咱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台中28度，台中27度，阿弟高雄26度，嘉义26度，台南28度，高雄27度，恒春28度，阿兰25度，新竹26度，台北26度，嘉南24度，宜兰25度，花莲24度，阿台东今麦是27度。左右，空气品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吼啊。有一挂所在呢，这个空气品质比较好一些，像说是在台中的西屯侧站，还有彰化的县西、云林的麦寮跟云林的台西测到的是良好等级啊，其他呢大部分呢都是普通等级。好，那目前呢

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从这个新竹路段的96公里到竹北路段的91公里呢，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这个东向路段哦，就是呢在往雾峰方向，那潭子到太原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的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呢，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柯志堂所演唱的，这是 Goodbye and Goodnight 中文版，但是我们还没 Goodbye 哦，因为我们才刚见面而已。

0: 这是来自柯志堂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Goodbye and Goodnight。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呢，原本新竹到竹北车多，现在只剩下竹北之前，在北上的93公里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哈。这两公里长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就是往雾峰18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而在台中市部分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哦，这是呢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的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而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至于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
1: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

0: 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0: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这个人太出名了，有时候很伤脑筋，因为很多人啊都会用你的名义啊来要教大家投资，尤其名气越大齁，这个被利用的状况就越严重啊。那最近社群媒体啊流传一段影片，他们利用 AI 声位技术恶意冒用彰化基督教医院总院长陈穆宽的形象、他的声音跟他的姓名，并且植入了虚假的医疗建议或推荐不明的产品。传出啊，已经有民众受骗上当了。彰基总院长呢，陈穆宽今天呢强调，所有的代言全部都是 AI 声位诈骗影片，大家千万不要受骗，以免破财伤身呐。这个总院长陈穆宽就任以来呢，其实他自己就禁止院内上千位的医师去代言任何的商业广告。因此呢，凡是出现这个什么彰基医师推荐的特定药品、营养品呢，或者是引导民众加入什么个人的赖群组资讯等等呢，都是不肖厂商盗取影像后以 AI 技术后制篡改的不实广告。彰基总院长陈穆宽，他是国际知名的口腔癌专家，因为他在这个口腔癌治疗跟研究领域杰出表现，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殊荣，入选了终身科学影响力以及年度科学影响力的双榜，却因此受盛名之累啊。不法之徒呢，不断的宣称他代言戒槟榔啊、防止打鼾啊、治疗呼吸中止症啊、治疗耳鸣等等的产品，还因此呢导致很多民众受骗，这个销路大好。那这一次不肖人士利用了 AI 的这个声位技术伪造的影片，真的是很像，甚至于引用陈穆宽强调谦卑服侍，让富人看得起、穷人看得起等用语哦。这连他们自己的员工都受骗了，还引发大量网友受骗转传并且购买哦。那针对这一类的侵权行为，彰基强调已经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收证，盗用彰基名称、医师肖像以及运用 AI 技术捏造不实广告，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的诈欺罪，还有加重毁谤罪以及违反医疗法等等相关规定。所以大家在看到什么医师代言啊、什么样的东西哦，大家千万不要上当。现在 AI 哦，它就利用了这个别人的样子，然后有他的声音再去篡改哦，所以这个真的很可怕。大家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有个师公呢提醒大家在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四，国道一号呢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也就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呢，会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这是在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会进行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双向封闭状况。那我们到礼拜一的时候呢会再提醒朋友们哦，因为这个时段刚好是沈燕主持的时段，那在这里先提醒用路朋友留意。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路段，大概从九十

3到91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呢，潭子到太原呢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来自袁咏琳所演唱的这首歌，歌曲叫做Come to Mommy.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原来竹北路段的车速有比较缓慢的状况，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的都正常。好，刚这个看到路网图呢，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西滨路段有事故哦，有造成回堵哦。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115公里哦，就在西滨路段，大概注意哦，因为这边有事故发生，也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那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8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在台中市部分，就是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

被摆放的情形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岗帮帮忙了。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3: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4: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3: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5: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3: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纯报道。
6: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元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7: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6: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哇，我说到底哦，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2: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哦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哦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1: 哦，这个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2: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1: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2: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1: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啊。
2: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2: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3: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雄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21.1到219.1，在北斗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17.7到215.8。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一样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在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0.7到147.8，在3E路段，那它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在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35.4到139，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路段，那会封闭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

0: 向的245.1到243.1，在南运到竹山路段，那会封闭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28.3到225.1，在南投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晚上的9点30开始，那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今天晚上还有两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向的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入口。那今天晚上就是两个匝道封闭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谢谢易安，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呢，国道三号的这一起事故呢，排除了，原本在西滨路段有事故的状况，现在已经完全排除。所以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哦。

这是来自许富凯送恩情为办公会啊。小时候有没有升过办公会啊？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没有玩过哎、欸。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办公会啊是多么重要啊，多么好玩的事啊！您说是不是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这个双向流量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的哦。来听的这是来自新雅文噶，刚继轰收很前卫，这条歌曲叫做《合适》。

0: 原来这是叫做下书，我家己创作一个名，都不是因的歌名。I'm so sorry 哦，诶，姜志鹏跟沈雅文叫做下书啦吼，因为有当时吼，伊的写的安尼，我念起来会无啥感官。好，今麦伫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哦，今麦拢正常好行啊。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都是顺畅好走的。当然要麻烦朋友帮帮忙哦，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中东战事推升油价，为了减轻计程车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了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6000元。公路局今天宣布，将提前一个礼拜，也就是从5月13号开始受理登记，就是从明天就开始受理登记喽。那交通部日前因为宣布启动了这个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采取直接补贴模式，每公升折抵新台币5元，提供每车最高新台币6000元的补助总额。补助对象是全国合法登记在籍的计程车，但是不含纯电动车，预估将有9万辆车受惠。公路局今天表示，计程车油价补贴5月20号开始实施。那为了分流初期登记人潮以及申请案件，商请中油跟台塑呢，在5月13号就开放既有优惠卡的登记、更新优惠卡的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可以提前办理手续。然后5月20号开始呢，持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的时候，就可以享受折让的优惠。公路局指出，这一次补助措施申请期限一直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为止。提醒各位计程车驾驶朋友，一定要在期限内呢，完成登记，并且确认加油车号跟优惠卡内容登记的车号是不是相符，因为这样子一样才可以在加油的时候享有折让补助哦。那公路局进一步说明，相关登记申办手续分为两种，其中呢，还没有持有优惠卡的话，可以到中油或台塑指定加油站哦，中油有141处，那台塑有563处临柜申办优惠卡。那中油另外额外会提供线上申办新优惠卡的管道。那至于已经持有优惠卡的话，公路局表示，请驾驶朋友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才能享有折让补助这个补贴哦。那登记的方式可以到中油以及台塑公司指定的加油站临柜办理。中油同时也提供了1912客服专线以及线上登记两种办理方式哦。
1: 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兴、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说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4: 温家都弱智，
3: 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5: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

文化局提供。好，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目前呢都是正常好走。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是蔡佳玲跟李小花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完美人生》。

0: 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有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6:00。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74线东向0.9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泡沫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国语。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3: 歌上青，阿公，我咧研究歌戏的历史，你敢有看过内台歌戏啊？
4: 当然嘛有，讲到内台歌戏哦，这机关报警哦，未输哦去看的百老汇音乐剧呢。
3: 哇，真厉害哦！
4: 刚才安尼尔，这演员哦，也可以穿戏服，坐三轮车，伫街头采街。
3: 哦，想袂到这早戏班就知影这款大家爱追星的行销方式哦。
5: 机关变更真厉害，一出戏连续演10年，演员采街招人客，内台歌戏报人知。
6: 专家来解说。
7: 所谓内台歌戏呢，就是歌戏呢，伫戏院内底演出啦。那伫戏院内底演出，伊主要目的当然就是为着要卖票。这款的戏剧演出方式呢，咱叫做内台戏。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歌戏进入内台了后呢，伊有几个真大的改变啊。为了要吸引观众买票来看，第一，伊爱加机关变景。啥是机关变景？比如讲，迄报警啦、吊钢丝啦、喷干冰啦，吼，用一挂这个出头就对啦。安尼吼，再吸引观众买票来看。所以呢，你嘛未使演甲外口同款的戏出啦。三百英台，我即马伫外口都看过啊，我都未过买票入去看啦，吼。除了迄个剧本来改编以外呢，本来拢演一工，下晡演一场，暗时演一场。即马吼，为了要吸引观众继续买票呢，伊就是变作连续剧，本来。一天要演耍，他就把你演耍演10天，也就是变成单元剧、单元剧，变成连续剧啦。那每一天演到尾的时候，都会这样说，紧张，刺激，要知剧情如何，请看下回分享。哇，第二天你又要买票，现在我们要演出，要吸引观众买票，他会用猜忌，所以猜忌就是说，这个演员他就打扮剧中角色的模样，穿戏服，然后坐三轮车，坐个三轮车出来游行，然后就开始放松啊，来哦，紧来紧看，慢来你就减看一半，小声小段，目尾看电视，演完7:30，伫个台中金光戏院呢，要演出爱情伦理大悲剧，啥啥啥啥安尼，然后民众就知影讲哦，演完

金光大戏院吼，要演出什么歌戏，啊，因就会来看啊。所以这里礼拜台时阵，因的这个宣传方式啊，而且呢，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戏院呢，拢有演歌戏，好啊。所以迄个时阵变作是一个风行的现象啦，吼啊。当然，你为了要吸引观众来看，爱身边一挂剧本啦，吼，身边剧本民众才会好奇。啊，下面呢，咱要甲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叫六角美人。啊，这出戏安怎讲呢？讲有六个美人吼，迄、那个头顶呢弄发夹的，你会感觉足奇怪，迄美人谁来发夹的？人来发夹呢？要了解到底是安怎无？你若想要了解，歹势你都要买票啊！吼、哦，啊，所以呢，咱就用这个方式来吸引观众买票来观赏。来台歌戏演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买票。那么为了增加票房收入，因是想尽撇步吸引观众买票来看戏。现在咱就来欣赏当年呢，轰动武林，惊动门高吼啊！六个美女呢，拢有发一个角。这出戏呢叫六角美人，那么伊的主题曲就是咱今晚要听的《六角美人》。

吼，大家听的这就是六角比邻，我嘛就想要知诶，是安怎迄六个比邻拢有法讲？嘿，我无看过内台歌戏，唔知咱听众朋友人看过内台歌戏无吼？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呢，有时间的所在呢，是伫诶国道一号哦，伫诶北上诶150.7公里，大概47.8公里，过三义交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哦，苗栗到铜锣之间内侧三个车道呢是进行施工的。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哈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呢是封闭的，请您从和美出口下去就可以了。那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哦，就是竹山入口匝道呢也是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孙翠凤所演唱的

0: 后底耶省道台74线接货东向2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往雾峰方向太原到太平之间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5公里往雾峰太原到太平之间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1号部分呢，是在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这是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苗栗国道三号135.4到139公里，这是西湖服务区过后哦，这个内侧三个车道呢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那个要麻烦驾驶朋友往和美方向出来之后，在平面道路回转一下哦就可以了。那国道三号呢，北上呢是243公里哦，竹山入口是封闭的，这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喽。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在这边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这是来自夏天 Alex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因斯坦》。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朋友们，北上 150.7 公里到 147.8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你可以往和美方向出去就可以了。那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呢是施工封闭，这就要请您改道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

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坎城影展跟坎城电影市场展呢，今天是同步开展。台湾作品有修复电影《鲁冰花》入选影展，市场展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以及长片《悬日挂月》等入选。好，事实上呢，这个修复电影呢，《鲁冰花》今年入围坎城影展的经典单元，还有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宇佳的钢琴艺术沉浸展呢，入围了坎城影展沉浸式的竞赛单元，结合了 XR 跟实景娱乐技术，重新诠释古典乐。那市场部分漫画的《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入选了 Shut the Back 的单元哦。这个单元聚焦在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黎明前的回声》是今年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而长片呢《悬日挂月》则是入选市场展的单元。那除了作品入选之外呢，文策院呢也另外针对了坎城影展跟市场展呢进行了台湾内容推广。在市场展的台湾馆内容呢，集结了多部具有国际市场潜力的作品，包含了台日合制爱情片《属一般的你》，话题新片《死亡赌局》，以及延续知名鬼片 IP 的《纵邪四》昆蒂拉拉。开展首日呢，这个文策院呢在坎城举办了沉浸式的提案工作坊，由坎城沉浸式官方代表呢为台湾入选的业者提供国际趋势解析跟提案的训练，协助内容接轨国际市场。文策院也预告后续呢将陆续举办沉浸式的产业放映会啦、媒合会、国际买家交流会等等呢，要促进产业对接的合作契机。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南屯区万和宫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毁损事件，一名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在庙内翻倒贡品并且推倒神像，第四警分局获报之后迅速到场，当场将男子制服带回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四警分局表示，南屯派出所5月12号上午7点许接获报案，指称万和宫内有民众情绪失控。

0: 坏庙内物品。警方到场后发现，35岁张姓男子进入庙内后，不明原因突然翻倒贡品，并推倒4尊小型佛像及毁损光明灯塔等设施，造成庙方财物受损。现场民众见状，立即上前制止，并协助控制张姓男子行动。第四警分局南屯派出所副所长黄思凯说：“
1: 民警到场后，随即将张贤押至代返派出所侦办。目前已请庙方清点财务损失情形，同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进一步厘清张贤的犯案动机。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法办。”
0: 第四警分局呼吁民众应理性控制情绪，切勿任意毁损他人财物或公共场所设施，以免触法。如遇突发状况，也应保持冷静并立即报警，由警方到场妥善处理，避免冲突扩大。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政府今天召开事务会议，由市长高虹安主持。会中针对医疗隐私属类防治等工作，要求各局处积极落实执行，提升市民生活品质与安全。记者张玉云报道。
3: 因应国内出现汉他病毒案例，秀市长高虹安指示，虽然目前新竹市尚未接获汉他病毒的案例通报，但市政府已经提前启动鼠类防治，将透过跨局处合作机制。秀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4: 推动环境整顿为主，药剂防治为辅的防治策略，并落实防鼠三不原则，全面强化环境清消、热点巡检及社区宣导作为，积极降低鼠类传播疾病风险。有关近期医疗诊所疑涉违法涉入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切，市长责成卫生局、警察局相关局处积极配合侦办作为，落实侵犯病人隐私零容忍立场。同时高市长也指示消保官提供咨询管道，保障市民消费权益。
3: 相关局处持续强化消费权益保障与争议处理机制，督促业者妥善处理退费以及消费申诉事项，维护市民消费权益。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扎根计划，今年将招募40名学员进行培训，课程以泰雅族与赛夏族文化为核心，邀请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共同为族群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自去年起成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透过公开招募遴选县内具潜力的族群人才，今年预计甄选40名新血加入，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与舞马编排，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县长钟东锦说：“
6: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推动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泰雅族跟赛夏族的文化，那当然我们会请老师编舞，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青年，他爱好自己的文化，然后喜欢跳舞。那平常我们有节庆呢，甚至县府有一些活动，我们会让这些舞蹈团这个优先来表演哈，让大家欣赏。”
5: 钟东锦县长表示，苗栗县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培训结束后，将优先安排在县府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庆演出，并将于今年10月办理大型成果展演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开始封面接近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那明天开始滞留封面的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在新竹25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则是有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玲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浙江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南下的150.7公里到147.8公里哦，这是过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呢，是在这个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所以请您往和美方向出口下去再回转一下哦，再到平面道路回转。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的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喽。蛮多施工点的哈，都麻烦驾驶朋友呢，该改道的改道啊。如果经过这个施工点呢，要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那如果您行驶的时候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艾斯泰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Crazy。 好的，在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50.7 公里到 147.8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这是过西五服务区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191公里和美出口往深港哦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这个往这个和美方向出来，在平面道路回转一下。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呢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是从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国际机场因为这个国际航班增加哦，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陈美秀今天就宣布，从6月1号开始，台中机场旅客服务中心将协调交通部观光署跟这个观旅局合作进行员工调配，服务时间要延长到晚上的9点。好，那问题是另外还有一班晚间9:10是从澳门飞抵台中的国际航班哦。那局长说，如果到时候旅客有疑问，将会引导到台中机场航站的资讯服务处，有员工会这个协助哦。观旅局补充说明，目前台中国际机场有三处旅客服务中心，分别是交通部观光署台中机场服务台，还有台中市观旅局所属的这个旅游服务中心。其中呢，这个交通部民用航空站台中航空站的旅客咨询服务处呢，服务时间是从上午的5:30到晚上国内线航班最末班班机抵达为止。好，现在台中最末班的就是9:10从澳门抵达这个台中国际机场的航班，目前是最晚一班的时间。

这是来自红发艾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One Life。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 150.7 公里到北上 147.8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要过西湖副区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呢是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您呢往这个和美方向下交流道呢就可以这个避开深港出口封闭的状况哦，你再到平面道路去回转一下就可以咯。那台中市的施工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呢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道路状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朋友帮忙，多谢你。

这是来自新田来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24。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往这个和美方向出来，然后再到平面道路回转一下。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呢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国道三号南下217到218公里草屯路段避车弯，有两部机车误闯，他们已经停下来了，已经赶紧转达给国道七队员警，请大家小心。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9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

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碧车湾，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钟。台74线稍早东下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钟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钟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肩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一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失业，我就是支持他，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6: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

0: 较二月份哦，增加了1933万，那每一万人台省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哦，每一万人哦就是这个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哦，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哦，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哦，为这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欺案件的财损数最高的哦，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金融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艾娜神夜，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3号哦，南下217到218公里。草屯路段避车弯两部误闯的机车已经下去，阿巴特国道三号北上哦，194公里彰化系统这个地方外侧路街呢有机车误闯，哎，哇，今天怎么南下北上都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也就是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五福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91公里和美交道出口匝道往深港呢是施工封闭，请您往和美出口下来，然后再回转一下。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三号呢，也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国道三号北上的245.1公里到243公里的竹山路段呢，外侧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28到22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中心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在北上的这个150.7公里哦。到147.8公里过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那目前9点钟过后又有一个施工加入了，就国道一号北上221.1公里到北上219.1公里哦，这是接近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麻烦朋友到沙冈，你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来自 JM 邓紫棋所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今天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

0: 到二十六度，中部及华东约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可以来到30到32度，而清晨及夜晚低温，北部和宜兰大概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呢，在150.7公里，大概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哦，这是过西五福区内侧三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南下呢，在191公里和美到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您往这个和美方向下来再改道一下哦，就是再回转一下。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45.1公里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角到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南下哈。他怎么有办法从北上然后到南下呢？都是得啊，南下呢194公里过彰化系统，这个机车误骑上来，刚不是在北上，现在在南下呢，今天就 combo 呢，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呢，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会进行封闭，所以待会晚上10点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喽。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再来，咱来听，这是郭婷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跟曾伟忠合唱的叫做《甘愿一生》。

这是郭庭筠甲曾伟忠所合唱的《关关一生》，即马伫国道一号，就是呢，伫个在北上路段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150.7公里，台北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在135.4公里，台北39公里，这是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施工封闭，你可以往和美方向下来之后再回转一下哦。那另外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呢，就是245.1公里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周杰伦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爱琴海》。

0: 哇，
1: 种子哎，
2: 它要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今天我们要跟着什么种子去旅行呢？今天要介绍的是孤挺花。孤挺花是台湾常见的球根花卉，它是石蒜科孤挺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孤挺花有深绿色的带状叶子，就像长长的一条皮带一样，花梗会有鳞茎抽出，花茎顶端通常会长出2到6朵像是喇叭形状的大花，花色非常的丰富，常见的有白色、粉色、橘色、红色，还有线条等等。孤挺花的繁殖可以用播种或是分株的方式来进行，如果采用成熟的种子来播种，栽培的时候比较耗时，需要3到5年以上才会开花，所以我们一般还是采用分株的方式来繁殖会比较容易。孤挺花对栽培的介质要求不高，只要准备一般的栽培土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孤挺花的球茎放在盆内，芽头上面大约覆盖5公分高的土，种植之后先充分的浇水，把它水浇透之后呢，等到球茎开始发芽的时候再浇水就可以了。孤挺花对水分的需求比较少，只要保持良好的排水，要注意盆底不可以积水哦。孤挺花也喜欢日照充足的环境，开花期大约会在3月到6月之间，花朵凋谢之后就要一一摘除，来促进其他花苞的开放。等整个花期过后，我们可以继续把花梗留在植株上面，等到花梗转黄的时候再剪除。这个时候记得要适度的施肥来促进植株的生长，这样我们可以让明年春天的花季更茂盛。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名字困的话还是没了用

0: 你啊，主要这米啊，就是一定大家也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1: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款。欧鲁松的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罗斯起子日前发生重大职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4: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工。
3: 台北市劳检处出依法裁罚3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2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魏静妮报道。
5: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郑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6: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5: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9: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8: 是恁是 baby？ 喂，
9: 当署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8: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10: 黄克里斯丁。
9: 哈，当署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8: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9: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11: 夜晚时刻，心事。

0: 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十点。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是有施工；北上217.7公里到215.8公里哦，这北斗到园林之间呢，晚上10点才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施工封闭哦。那就是呢，您可以往和美方向呢下来之后再回转一下哦。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在现在在这个245.1公里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开始施工了。那此外就是呢，待会晚上10点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会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哦，这刚提醒过，就是呢是施工封闭的，你就往这个和美方向下来，再回转一下都 OK 就可以喽。

来自 Maroon 5魔力红乐团所演唱的 Daylight。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呢在北上路段呢，施工点是从221.1公里到219.1公里，就北斗交流道这附近呢，目前呢是封闭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在进行施工，继续往北，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哦，过西湖副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施工封闭，请您往这个和美方向出来，再到平面道路回转。国道三号北上呢，现在在245.1公里到243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哦。晚上10点，在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呢会进行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北上的221.1公里到219.1公里，这是在北斗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50公里到14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三义过后呢，这个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是进行施工的哦。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修复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施工，你可以往这个和美出口下来再回转。国道三号北上228.3公里到225公里，南投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45.1公里到243公里，竹山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18岁的国泰小将呢，彭昱涵今天晚上在2026年 WTT 伊斯坦堡支线女单首轮克服0-2落后，以3-2逆转击败世界141的南韩好手李时温。16强将要对上日本19岁的新秀，世界排名第61的李玉纯，也在国泰内战当中呢，以3-2打败了学姐郑先知，拿下了16强的门票。正手短磕，反手防弧圈打的这个彭昱涵呢，在刚结束的伦敦世界团体锦标赛缴出了3胜3败的战绩，包含击败罗马尼亚一姐呢史卓克斯，南韩新秀呢朴嫁炫，世界排名从103冲到生涯最高的77名，而世界排名一度来到39的李时温，从2021年开始多次当选世锦赛国手，也是南韩南下2023年成都混团世界杯亚军的成员。面对实力坚强的对手呢，彭昱涵首先以7-11让出，第二局10-9呢，也输了，错失两个局点之后13-15再掉一局。关键第三局呢，彭昱涵在4-7落后之下暂停奏效，重回比赛场，打出一波7-2的反击，11-9扳回一城。第四局4-1开局之后，虽然一度被追到5平，但他随即回稳，回进一波6-1的攻势，11-6扳成平手。那决胜局呢，这个双方互有领先，那彭昱涵在7-5领先，连续接发失误，加上正手抢攻出界，连丢3分反被超前，但决胜时刻呢，他的特殊打法让对手难以判断旋转，连续出现正手回球出界，他一鼓作气连拿4分，11-8完成大逆转。棒球消息，日本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投手古林瑞阳今天在二军先发出赛，投6局挨一轰，失掉7分的责失分，单场最快球速154公里，球队中场5-7不敌乐天队哦。古林瑞阳呢，则是承担败投。古林瑞阳今年开季从牛棚投手出发，4月底调整回先发，5月2号本季首场一军先发出赛。对欧力士猛牛投78颗球，投了4局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1发全垒打，投出3次4坏保送，有6次3振，失掉2分则失分，最快球速154公里，无关胜败，3号呢就下二军。古林和瑞阳在二军先发登板，对乐天队呢一局上半就有状况，投出4坏保送，接连被敲出2支安打，掉2分。二局上半单局再被敲出3支安打，11分。三局上半被纳义敲出了3分炮哦。四局上半再因为被敲出安打而10分。古林瑞阳在5局过后回稳，5局6局让对手6上6下哦，这个没有多掉分数。古林瑞阳今天总计96颗球，投6局被敲出11支安打，包含1发全垒打，投出6次3振，2次4坏保送，失掉7分的则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而吞败之后呢，这个赛后自责分率有点高，9.35。那另外，道和令和怪物佐佐木朗希呢，在今天账面上5局是3分，道奇中场3-9败给巨人队。佐佐木朗希却认为这是他本季投的最好的一场比赛。这仗佐佐木朗希呢，5局是1分，第6局被敲出3支安打，掉2分退场。总计佐佐木朗希先发5局用了91颗球，被敲出6支安打，失掉3分，赏给对手5次的3振4坏。

哎，触身各一次，赛后自责率5.88，最快球速来到160.1公里。说说布朗西今天表示呢，整体来说各种球路都控制很好，所以能在好球带内对决，有跑者上垒的时候也很能够仔细去投边边角角，至少前五局他觉得自己控制的还不错。那对于第六局的失分，佐佐木朗希指出位置都偏甜，而且呢是第三轮对战，也许呢应该要更谨慎一点。不过呢，以前在这种局面他常常因为保送导致崩盘，那所以今天是希望至少能够积极攻击好球带，如果能够再提升球质，再多思考对策，也许会不一样。回到国内，棒协今天公布了名古屋亚运培训队名单，业余承棒好手合计18位，投手4个捕手，10位内野手跟8位外野手入选。棒协规划6场对抗赛，遴选24人集训名单哦。那参加哈联杯、捷克棒球周以及后续4国棒球精英赛对抗哦。那5月16号到22号，在培训队要在国训中心进行6场对抗赛，19号是休兵，那之后会遴选出集训名单。那培训名单当中，和库赖延峰、资深投手王正浩等人，还有曾经是国外职棒队伍有意招揽的台电投手王宇杰也入选名单。野手当中呢，36岁老将前拉米戈桃园的陈敏次也要力拼再次入选国手。篮球消息，湖人今天在西部的准决赛第4战呢，真的是背水一战，和雷霆一路厮杀到最后一刻，110-115落败，遭到横扫。而在关键时刻呢，4分打的八村垒呢，本季季后赛3分球命中率呢，写上史上第1纪录，却在最后关头呢，被总教练呢瑞迪克呢放在板凳，引发球迷的热议哦。雷霆跟湖人今天一路是杀到末节，八村垒在中场1分41秒飙进了超高难度的3分球，还造成对方犯规，完成4分打。八村垒呢，今天3分球8投4中，进账25分5个篮板，是这场湖人当中呢命中率最多3分球的球员，而他在这一系列3分球命中率高达55.2%，连同上个系列呢，他在这一季这个季后赛3分球命中率高达58%，缔造了 NBA 史上季后赛3分球命中率最高的纪录。不过呢，在最后关头，湖人还是以3分落后，瑞迪克却把他放在板凳上，再次调度也引发球迷的议论。最后呢，李维斯3分球出手没有进，球队也无力追平，延长战线。另外一场比赛，活塞骑士呢今天进行呢系列赛的第4战，最终骑士靠着米切尔下半场大爆发，将系列赛扳成2-2平手。那赛后活塞队总教练呢毕克斯塔夫受访的时候呢，表示呢这个裁判的这个执法呢有一点不公平哦。那米切尔呢今天在下半场打出了39分的史诗级表现，一个人全场获得15次罚球，比活塞全队12次还多。对此呢，毕克斯塔夫呢直呼不接受哦。他表示呢，觉得这系列2战遗失骑士主场，哨子就变了。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待会晚上的10点，北上的217.7公里到215.8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3个车道施工。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呢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你可以往这个和美下来，再到平面道路回转一下。那至于国道3号北上了245.1公里到243公里，竹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而北上竹山入口呢，待会晚上10点会封闭，所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
国道三号呢，北上呢，在这个228.3公里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都在施工。那这些施工呢，都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经过这个施工点呢，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好的，待会呢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景广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

凌晨六点。公屋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47.9到46.4罗东外侧封闭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0.1到2.6，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

0: 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西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3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六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华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8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

0: 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1: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0: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今天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若纯报道。
0: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松报道。
6: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

0: 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3: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2: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伯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5: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4: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慢慢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帮忙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

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六点。国道一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婕妤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哦，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里。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所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迷。

阿萨 RK 金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就是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

首歌来自孙盛希，你的爱比我重要。11:44，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隔天的歌出逃梯。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需要你，我需要在每个清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Lucky Laurie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 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就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哦，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丝织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歌》，都对歌卡无情的你。台61线南下262到 262.1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我肯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12:34，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肩有散落物哦。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禅波跟无限 Ocean 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了。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情况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说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0: 找工作选警广，
1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好，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穿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啊，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2到262.1这个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来自披萨利，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啊，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啊，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呢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椅丝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度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这个温度可望下降一点点了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昨天呢，雨神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算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云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就会下降到24到26度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到30度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度以上只不过呢应该不会有到35、36度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五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

在这个澳洲的西悉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啊，哈、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哎，这个事实上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哈啊，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哎，这个流畅，哎，大脑哈，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哈，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啊，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啊，这就比方说哈啊，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啊，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啊，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哎啊，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啊？这些呢？哎，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啊，让身体记得啊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的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

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啊，像是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啊，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啊，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啊，很多事情哈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要做得更顺畅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如果以后老了真的身体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练习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熙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希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啊，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1: 应该啊应该啊，
3: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4: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

0: 酒，嘿，祖祖大喝酒伤肝呢。阿官哪唔好，阮家的日情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2: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的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啊、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哎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 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 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啊，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可能男生也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这个像我自己呢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所以其实是把爸爸呢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这个过去2-3年呢，依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今年我居然没有挑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以及她的形象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

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啊，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啊。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她，有人会很崇拜她。啊，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啊，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啊，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哎，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啊？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啊，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啊，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啊，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啊。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啊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她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啊，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心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啊，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2年前的巴黎，哦，是去年还是2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哦，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Fly》，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啊，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哦，铺成了好一大段啊，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她的画面哈，或者是她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写一段对她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啊，她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都非常的精湛。早期呀，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哦，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啊，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啊。反映了呢，她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啊，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她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她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释出，对不对？她从1970年代出道。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啊。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梅丽史翠普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梅丽史翠普，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她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她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她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梅丽史翠普在第55届也就是

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她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啊。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啊，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她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她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他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他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他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他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

Dolly Parton 八十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哈，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哈，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Julie and Julia》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啊，因为她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啊，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

学院，英国电影学院，也因为他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啊，只要有报名奖项的，他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他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梅丽史翠普就是这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逸勋稍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啊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啊，或者是面相上啊很相似的这个人才哈，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其实是有一个 Jackson 5，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enna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他说啊 ，Jaffa Jackson 为了演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

刻下来了，还是它有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Gum。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坪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哎，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呢。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0: 密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喽。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4: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7: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了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这条歌叫做叫疼你会人心。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不听听你的人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2004年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啊？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

0: 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啊，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封面了吧哈这个封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零。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夏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r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啦，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抛铺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没在落雨这样，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6度啊。

哦，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Hush》。当你的内心哈、哦、无比纷杂哦，我告菜，我告卵嘞哈，因为叫他点起来哈，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哦，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路况来看哈、哦。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正是有够贼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向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这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诶，所在过哪位过哪位？那么就在背后，金某拜托拜托哦，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敏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一些，其实你可能爱去换目镜，还是目睭要被我看见没？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四幢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注意一下，四幢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氏弦收创作为关给秀榜哈，那个不同版本呢、哦，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一样。廖氏弦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无人的收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徐富凯这个版本哈、哦，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收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0: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的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哈。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哦，阿杰来过来，下来鹿港佚佗，起码有人开车去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去风景名胜，4:37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涉及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五目前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块歌嘛，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顺境桥。你说，西罗大桥不是离婚姻吗？哎，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歌，写西雷短桥神经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正真济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哎呦，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

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哈，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哈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哈，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有一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哈。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哈。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说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夏天到了，别来澎湖吧。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呵呵，比较嗨，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哦，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湾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想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哈。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哈，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

天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绮贞的新歌叫做《情路火烧山》，你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哈、哦，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哦，现在时间都好5:10哦，这是金色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王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哦。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哦，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波冲，再麻烦卡姐点位嘞，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袋：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

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一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一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一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9。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哈走一下啊。

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好，这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们走去都走到哈。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讲台中其实嘛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金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哈，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哈。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来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很注意施工的点非常多。来，以北汽从国一开始哈，国一北上呢，再过汐止系统的外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哦。南下呢是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施工，这在北部的部分哈。再来国一北上呢，靠近北斗交流到中内侧，还有呢过三义交流到中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交流到中内侧也在施工啊。国三线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到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新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要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个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哦。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但是这里

两者的纤维啊、哦、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哦、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哦、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哦、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哈，就是你不要去到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哈，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哈。好，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说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哈、哦，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哦、纸巾也有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哦、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哦、好，那当然、哦、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哦，要看笋尖的鳞片、哦、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哦、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欧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哦，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冻美的啊。林爷关下 NC。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现时间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啊，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哈，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哈，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中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哈，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出息，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上高可以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光顶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已经6: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嘛做这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好，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好，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哈，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来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稻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梨粽也加入战场，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哟，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酱会很搭哦，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哟，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哈，个人建议哈，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小一点哈，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啊。哎呀，讲到肉粽这块歌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目睭皮八有金毛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6:23了。目前在台61线两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浪里加，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真也不容易了哈。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哦。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0: 高班长，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头痛得不得了啊！我管你睡好没睡好，出操上场照样跑。报告班长，主公在溜到福利社碰到连长，叫我回来找班长报道。
1: 摸鱼摸到大白鲨，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
0: 报告班长，大白鲨音太大，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跑。巨人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武器，给你方便。

气，还愣着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敌机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装装正气，人员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事件，肩膀剪刀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混，你再。

0: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培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啦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3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3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啊，较2月份啊减少了1000多万啊，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啊，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啊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啊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块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

0: 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在江翠凤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欺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这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欺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

0: 责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豪员江恩廷的提醒。

来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待机，公鸡妈已经没看到了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普雷当李家，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吉啊。

就是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到你家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让你家喏。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一个怎么讲、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有两个案例、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哦，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招募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哎，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哇，这样也是他们挑选员工的就是尤其是高阶主管非常重要的点。

0: 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加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在台湾百花齐放，
2: こんにちは，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信受宠若惊。
3: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4: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5: 我是豆灰豆花。
6: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5: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7: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13号，星期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或者您也可以在线上收听哦，不管是用手机的 APP 或者是上我们景广的网站呢，其实首页就马上可以找得到了哦，就可以点选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待会呢我会先跟大家来预报一下今天的一个天候状况，然后呢在大概7点45分左右的时候，我们有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再来进入8点的重点时段，因为呢8点多到9点的时候是很多

多人在路上准备要通勤上班的路上，所以呢在8:10左右我们会有交通报报来更深入的连线了解当地的这个我们桃竹这一带的地区的路况。然后我们早班机就继续巡航咯，一直到了9点多的时候，中间当然都会穿插歌曲啊路况啊，让大家可以随时掌握最新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资讯。然后到9点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生活知识家，今天星期三会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的国际新闻焦点这样子的一个单元，那也就会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局势。欢迎收听喽。

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气象署说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澎湖和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金门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遇，特别留意了，最好呢出门前携带个雨具。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各地的天气的温度预测方面，北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25度，有比昨天略降了2-3度哦。不过降雨几率呢来到了70%。中部地区低温23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就降到只有20了。越往南走，降雨几率越低哦。不过温度越高，南部地区呢低温25度，高温可以来到32度，降雨几率也是20%。东部地区来讲的话，现在是低温，今天低温23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从50%-70%都有啊。好，那外岛地区呢，今天低温是20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也是从20%-20%-50%都有。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各地的空气品质大概都是普通等级，因为降雨有助于去除这个空气中的悬浮微粒，不过午后会受到这个光化作用的影响，所以呢局部地区的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上升。目前桃园新竹这边的空气品质就是普通，那中南部地区呢有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到时候敏感族群就要稍微留意。

最新的路况进来哦，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在北上的桃园出口这里哦，有一只鸭子误闯了，谁家的鸭子掉在这儿？好，这个是中山高北上哦，桃园出口这里有一只鸭子在这里，那你经过的时候就顺顺的开过去，小心不要被它吓到就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阿妹的《你和我的时光》。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我是恩兰，来为大家呢汇整一下哦这个国道的一个状况。目前呢我们看到可能开始涌现了一些上班的车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里车子渐渐多了起来哦。那其中呢，从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呢的时速大概只有40-50左右，稍微比较慢一点。另外呢，在五羊高架哦，这个杨梅端这个部分要汇入国一的地方，也是车子的瓶颈点，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是20-30。然后呢，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大概时速现在也是40-50，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科系统这边大概是60-70的时速。掉过头来中山高往北哦，往北的部分呢，现在要过了桃园之后往北一直到林口泰山这边时速才会下降，大概降到40-50左右。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往东哦，从国二去的国二，从国一接国三。

的部分哦，现在呢在英歌系统那边，就是国二要汇入国三的地方哦，不管是往西或是往东，时速也都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时速只有四五十左右。然后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在这个中山高北上桃园出口这里已经是在出口的地方匝道的地方有鸭子误闯了，我们已经帮忙通报了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就特别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吃早餐了没有啊？这个早餐哦，吃得好，对一天来讲呢，等于是开启新的一天嘛，哦，其实蛮重要的。那台湾呢，其实常年被称为洗肾王国哦。这个肾脏科医师就提醒哦，其实有七类的早餐哦，有些人是不太适合吃的哦，哦就是会踩到这个肾脏退化的地雷，要特别小心哦。那是哪七类呢？我们来看看哦。首先第七名哦，是水饺、煎饺或者一些包馅的食物。有些早餐店会卖那个煎饺，对不对？那其实有时候也会吃。那但是呢，肾脏科医师指出，如果你的肾脏不太好的话哦，这一类有包馅的食物呢，它为了让这个内馅比较多汁、比较 juicy 哦，它常常其实呢包的那个不是汁，那个是油，对不对哈？油脂哈，而且呢，它选用的肉可能是那个也是油脂比较多的那个五花肉。那脂肪比例呢会高达 50% 以上，那整个热量也很惊人哦，会富含这个饱和脂肪，容易引起全身的慢性发炎，当然也就会造成肾脏的负担。这是 第七名哦，就是说如果你的肾脏不是很好的话，那最好呢不要太常吃这个水饺啊这一类包馅的食物，尤其在早餐的时候。第六名是铁板面。铁板面呢，它除了是加工的面条以外哦，因为都会加酱嘛，对不对哦？最常见的就是黑胡椒酱啊，或是蘑菇酱啊，哈。那这些酱呢，就是也是有大量的盐分、油脂，还有糖，而且它的修饰淀粉哈也比较多。那还会带有很多的这些增稠剂，就让它看起来比较有点像勾芡那样的感觉哈。那它的钠含量实在太高了，所以呢就会导致如果你早餐吃的时候，那个水分呢停留在身体里大部分一整天的时间，还会连带的影响血压，可能会升高，会直接呢重击你的肾丝球就是肾脏的里面的肾丝球，所以呢铁板面也是医生蛮不建议这个肾友吃的哦。第五名是燕麦跟早餐麦片。大家都觉得说哎，燕麦感觉应该还蛮健康的吧哦，但是呢为了口感好哦，市售的燕麦呢也常常添加磷酸盐。那因为肾友呢其实是很难把磷给排掉的，所以呢其实吃多了容易引起皮肤发痒，还有骨头脆化，甚至比较严重一点哦，可能会引起这个血管的钙化哈。所以医师说这个吃麦片啊或者是燕麦来讲的话也要稍微留意了。

刚才讲了这个从第七名到第五名哦，分别是水饺啊、包馅的食物、铁板面，还有这些燕麦麦片。现在进入到第四名，这个剩油的地雷早餐呢、哦？地雷早餐呢，第四名是烧饼油条。医师指出呢，油条当然不用讲啦，这个很油，而且高热量啊、哦。那制作的过程中呢，为了让它口感是酥脆的，常常呢其实会含铝或是含磷的这种蓬松剂哦，那也是会让肾脏的功能下降。再来第三名呢，可能也是蛮多人会选来当早餐的哦。你可能想不到，这个青粥小菜配酱瓜，好，听完真的是哎，马上来一碗。好，这个青粥小菜配酱瓜哦，本身呢，因为其实稀饭本身算是升糖指数蛮高的食物哈、哦，然后酱瓜啊、豆腐乳啊、咸蛋这些配菜，又是也是盐分呢比较多的食物，哦，也是容易导致

钠的摄取过量。水分呢，如果滞留在体内的话，都是会造成肾脏排泄的压力。这是第三名。第二名的话呢，也是现在的近几年来很风行，大家有人呢早上就来一杯绿拿铁，对不对？绿拿铁。那其实呢，这个绿拿铁虽然看起来是很健康的排毒饮品但是呢也暗藏着钾离子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因为呢，绿拿铁常常是菠菜啦、香蕉啦、奇异果啊、酪梨啊这些蔬果打出来的，而这些蔬果刚刚好都是钾离子大户。钾离子大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就肾功能受损的人呢，钾离子其实排不太出去所以呢，过量食用的话呢，会导致高血钾，或甚至造成这个心率不整还有心脏骤停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肾脏有一些负担、有些问题的话，最好也要避免这些绿拿铁或是精力汤。最后一个这个肾友们的地雷早餐呢，是汉堡、热狗配奶茶他是说配奶茶，意思是说这几项东西加起来有加成的效果，大家可以想象，对不对所以呢，意思是说就把这个汉堡啦、热狗啊，或汉堡或热狗来配奶茶的话就等于把不利的因素一次挤满。因为呢，汉堡跟热狗呢，常常都是加工肉那加工肉里面也都是含有高钠就是钠的成分很多，还有亚硝酸盐，还有磷的添加物，这些东西呢，长期摄取的话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还有肾脏病呢，还有大肠癌，都有很多的增加风险。还有就是他们的酱料酱料里面呢，一样的钠含量都算是蛮高的所以呢，都会导致高血压啦、肾脏病的恶化。那配奶茶的话，则是因为呢这个含糖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早餐店的这个奶茶常常都是不能调甜度的，不像手摇饮料店，对不对？不过现在有些早餐店的这个饮料慢慢可以调甜度了或者它可以煮这个无糖红茶、无糖豆浆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是已经它调好的，一般都蛮甜的所以含糖量就蛮高的。除了与肥胖有关系第二型糖尿病有关系之外另外呢，也是对肾脏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呢，以上就是七个肾友们要注意的早餐地雷。

好，听完了这个早餐吃什么，怎么样可以维护我们肾脏的健康之后，我们现在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中山高哦，现在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现在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到50，不过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中间还经过内坜哦，这边时速就更慢了一点。这边现在呢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一直要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慢慢的提升哦，可以从这个20-30回复到40-50啊，然后过了平镇之后，可以到60以上。再来呢，就是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一端呢，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所以这边呢时速大概是40-50。那在五羊高架的这一端呢，就是要从杨梅端这里下来，要经过杨梅休息站哦，这里呢大概时速就只有20-30了。然后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大概也开始放慢了哦，时速是60-70。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竹北哦竹科这一段呢，大概时速又更慢了一点，大概只有40-50。掉过头来，国一北上的部分哦，国一北上呢，现在看到就是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哦，从新竹一直到竹北这一段，时速大概也是60-70左右。再来呢，桃竹的这个国一北上来讲的话，其他路段都还好，一直要到了

桃园以北哦，尤其是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真的是时速非常的慢，大概只有二三十。然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从国一呢转到国二往东的方向一直到大竹之前呢，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四十。那另外呢，往西的方向也是这个国一要接国三的话你如果利用国二来接的话，从国一过来一直到这个南桃园这个地方时速大概也是四五十左右。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刚讲了早餐的话题，我们来听这首《早餐俱乐部》。

来插播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8公里，这在竹北前面哦，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这是在中山高南下88公里竹北前面的内线车道，那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人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讲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 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为大家送上小青叶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在南下哦，现在过了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哦，现在开始呢时速都变得比较缓慢了，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而过了中立转接一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哦，更是时速只有二三十左右。那继续往南走呢，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也是从中立一直到杨梅这一端哦，是走走停停，尤其从杨梅端要汇到国一本身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时速就只有二三十了。那相对的国一这一段呢，也就从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呢，也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另外呢，国一南下哦，因为呢在88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所以现在呢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段非常非常的塞，大概时速不到30。然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有稍微好一点点，有提升到这个大概五六十或六七十啊，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掉过头来国一北上的部分哦，国一北上的话则是在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这里稍微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时速是四五十。然后呢北上的桃园出口有一只鸭子哦，在这个地方小心经过，不要被它吓到了。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从国一接国二往东的方向往机场端的方向哦，现在呢在大竹之前这段呢时速也大概是四五十，然后呢最终端呢就机场端这里要下去的地方

地方呢，应该是这个平面回堵上来的车流哦，所以时速大概只有20-30。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呢、哦，国三的话，桃竹路段呢，现在看起来都算是顺畅的，只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2.8公里这个地方有散落物，哦，那没有说是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哦，就是2.8公里国三，这个大概是琼林路段哦。那您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来告诉我们。

0: 惯用语，喜欢吃甜。Fried， 形容词，油炸的，油煎的。Overall， 副词，总的来说。今天呢，我们讲的是 eating habits， 饮食习惯，希望您都学会了。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时间7:52，来关心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现在在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端一直到这个平镇呢，都不太好走，都是一路走走停停。其中呢，稍早呢，我们有跟大家讲说，在这个中立服务区过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呢，时速都是比较慢的，大概只有20到40左右。那继续往南走哦，一直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就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稍早呢，在这个内线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了3公里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现在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一直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慢慢可以提升到60-70哦，到竹科系统这一段。而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现在从这个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现在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在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这个地方呢，也是行车的瓶颈点。然后呢，北上的桃园出口有一只鸭子，经过时要特别小心了。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桃园，开始往北哦，到林口这段就非常的拥塞，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一直到大竹之前，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机场系统呢，往东哦，在机场这一端来讲的话，要下平面的地方呢，现在也是从平面回堵上来的一个车潮，所以时速呢大概是20-30左右。那国二呢，现在说在国二甲哦，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园之后，内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国二西向的内线车道。补充一个国一高架段的一个状况哦，这是在五羊高架上面北上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了，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这首是光良的《距离的拥抱》，待会整点来会整全国的最新路况。

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